0: 清路，整个步清路从卫峰街持续到破安街，整体的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1: 还有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的红旗街，红旗街是在中心医院的南门口哈，西向东方向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包括在行义路哈，行义路目前是在卫峰小学西门口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0: 那其余路段目前通勤压力并不是很大哈，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哈。这会儿蓝海学校门口在盛汇北路这儿，蓝海学校门口北向南的方向，校门口有一定的通勤压力。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哈，哪里比较拥堵，或者说哪里有一些突发情况哈，都可以来发送到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那么这会儿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是在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北京时间的8:03，一块来充充电了啊！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我们来说一说哈，绛州的钟楼啊，绛州钟楼始建于哪个年代呢 ？A 呢是隋代 ，B 呢是唐代 ，C 呢是宋代。
1: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目哈，就是绛州的钟楼始建于哪一个朝代哈 ？A 隋代 ，B 唐代 ，C 宋代。
0: 对，这是新绛的地标啊。第二题来说一说吧哈，松鼠，哎，小松鼠特别的可爱哈、啊。松鼠可以认出镜子里的自己吗？嗯，
1: 他照镜子的时候哈、啊，哎，他看到了自己，他能认出是自己吗？以为是自己还是其他的小伙伴呢？是认出还是认不出啊？您来作答。第三题，我们给出的成语是浑然不知啊，大家来接枝子，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一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哈，怎么样来和我们取得互动呢？首先哈是在您的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哈，然后选择添加好友，再来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啊，在私信当中您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绛州的钟楼始建于哪个朝代啊？A 隋代 ，B 唐代 ，C 宋代。第二题，松鼠可以认出镜子里的自己吗？是认得出还是认不出？第三题，浑然不知，大家来接枝子。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2: 诸天气荡荡，好日星红。

请江河在饮吞日月，年少奔入梦月有圆缺，来世的誓言今朝再续写，情不灭，纵身轮回往事再现。

0: 好的，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首先来听一下淼淼玉玉。
1: 第一题 A， 第二题能认出，第三题知深浅往，往事如烟，先知非福，福如东海，海阔天空，空无一人，人流如潮。
0: 给力给力啊！好了，来关注一下北海，说到了第一题水 A 哈，第二题他选择的是能，第三题知行合一，一马平川，川流不息，息事宁人，人山人海，海纳百川，船到授业，业不能寐，美不胜收。
2: 可以可以啊，接的可真不少啊。
0: 对，大家第一题怎么都知道选 A 呢？是有这样的知识储备，还是说有去过哈？还说不知道选哪个就选 A 了，你看你俩选择的都是 A 哈。
2: 不知道选哪个不应该选 C 吗？是来给大家揭晓这个正确答案哈。绛州的这个钟楼始建于，的确正确答案是隋代 A 啊。历经重修，造型精巧，可以说是新绛的地标了啊。
0: 嗯，第二题，松鼠可以认出镜子里的自己吗？正确答案是认不出啊。因为大多数动物哈没有自我认知能力。第三题，浑然不知的知，您有充电成功吗？
3: 饮尽江河，再饮吞日月，年少奔如梦，月有圆缺，来时的誓言，今朝再续写，情不灭，终身轮回，往事再现。

0: 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数据显示，5月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
2: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
1: 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
2: 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号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1: 2025年。这个综合所得个人税的个税汇算哈、在6月30号即将要结束了。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次完成了汇算申报。
2: 再来关注中宣部、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1: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的样品，检出32批次的样品不合格。
2: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好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俊杰刚才说，我想发个寻人启事。

0: 这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把这个全部描述清楚啊，体貌特征，然后呢，穿的什么衣服啊？
1: 对，什么时间走失的啊？
0: 对，
1: 就越详细越好啊。
0: 对，外貌特征啊，你直接发送过来，我们来帮您发布啊。
1: 飞有良辰枕周卧薪，说到了 Good morning 啊，老 baby 们，
0: 早上好。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再来一瓶啊。
0: 嗯，
1: 大家在之前喝饮料的时候哈。有多少次中过这个再来一瓶呢？
0: 好多次。
1: 我就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是在寄宿学校哈，我买了一瓶营养快线，
0: 嗯，
1: 是在晚上哈，啊，我打开以后中了一瓶，然后一瓶我就喝完以后又去换了一瓶，
0: 立马赶紧换，都不想等到第二天再去换啊。
1: 对，然后就当天晚上一直去换，换了有四瓶，啊，
0: 就一直是再来一瓶哈。
1: 对，换了四瓶以后，然后导致那三瓶都没有盖儿。
0: 对，
1: 就必须得喝完，
0: 必须得给它干完了啊，这个上瘾呢啊。就像之前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就是拿了以后呢，一扫码，扫码之后呢，基本上就一个这个 IP 地址可以扫一次，扫一次以后基本上都会，你像前段时间买方便面，他就总会再来一包。我就发现不同的手机扫，你这个手机比如说再次买一包以后，你拿这个手机再扫基本上是不会中奖的，但是你重新再拿手机扫基本上每个手机都会中一次，啊，
1: 现在好像大部分活动都是这个一元换购了，你还得掏一块钱才可以换，
0: 掏一块钱也可以啊，哈，也比较的划算一些。所以这得是货真价实的，你得是你得诚信，不管是商家是诚信还是我们买家也得诚信，是吧？
1: 对，你得是正儿八经的参与活动，你中奖你才可以去换哈。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没有中奖，你去伪造了这个东西你去换的话，那这就是违法行为啊。
0: 没错，最近呢在浙江温州，陈某呢盯上了啤酒中奖的拉环，他呢花费了8000多块钱反复尝试仿制，以假乱真，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呢兑换奖品。
2: 拿着中奖的拉环来兑换啤酒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的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3: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2: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4: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2: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
4: 你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就那瓶盖事情呢，啊，
5: 那每天都在那里20002000。
2: 第一次搜查时，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4: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6: 想要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你稍微老不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8000多。
2: 据陈某供述，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3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
4: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2: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7: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1: 是的，你看有这个心思，你不用到这个正道上，他又伪造这个还花了8000多块钱哈，你有这8000多块钱，你可以去干点别的呀哈，
0: 嗯，
1: 去干这样的一个违法的行为哈。
0: 是，进点什么东西来卖嘛，是吧？卖个什么小东西啊？
1: 所以说是个人才哈，这也敢哈。所以说我们一些商家哈，在一些兑换这个商品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核对他是否。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路。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消乏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啊。这是在前段时间啊，赵某呢是驾驶了这个电动三轮车，这在早上9:50左右的时候啊，乘坐人呢是赵某某啊，然后呢沿着后村的村路段由南向北行驶，行驶到这个平洪线50公里500米处和后村路的路段交叉口的时候呢，与沿平洪线由东向西行驶的袁某某驾驶的 GM 的小型汽车所相撞，造成了赵某某两个赵某某受伤啊，车辆受损的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
2: 是的，赵某某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让右方车辆先行，并且驾驶技术生疏，是造成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与事故的发生哈有着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具有重大过错。
1: 这袁某某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没有确保安全车速，并且没有按照规定操作呢，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和事故发生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也具有一定的过错。所以说你看，这是电动三轮车和汽车相撞了，那以前的话可能大家觉得让弱者嘛，肯定是小型汽车责任更大一些啊。那么这一起交通事故刚刚我们听完以后，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分析啊，你觉得谁是主责，谁是次责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来请进的平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警官啊，了解一下这个当事人啊，这起案例当中当事人他谁是事故的过错方，他们的责任或者是意外的原因是什么，来请进李警官。李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1: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起交通事故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三轮车驾驶人赵某某和乘坐人赵某某哈，还有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袁某某，他们都触犯了我们道交法当中的哪一项，然后呢这个事故的原因是什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这个赵某某呢，他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里面的第52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51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就是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有第8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路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的通行牌证。他这个赵某某呢负主要责任，袁某某呢他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还有第22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规定操作安全文明驾驶。他这个是负的是次要责任。
1: 所以说就是按照我们以往就是听友的大家的驾驶人的这样一个判断习惯，就觉得机动车和这个电动三轮车相撞了嘛，就应该是机动车负主责啊。但是呢按照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哈，谁是主责就是主责，没有说是什么你是弱者就同情你这样的一个规定了啊。所以不管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还是我们的行人，包括呢自行车哈，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哈，注意观察车辆啊。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3: 好，再见。
2: 包括这个三轮车哈，我们在骑行上路的时候啊，首先你得有这个驾照才可以哈，因为三轮电动车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摩托类哈，也是需要地照才可以来行驶的。
1: 对，因为现在我们有时候开车在路上，就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它完全不管你，它甚至我甚至在路上看到它就横过或者是斜着穿过马路的时候，它压根儿不扭头看 有没有这个来车。
2: 我昨天还碰到一个是送水大哥，他也是骑三轮车没戴头盔，然后一只脚还搭在上面，还一边刷手机一边骑车，确实蛮危险的。
1: 是的哈，他总觉得你看见我了你肯定会让我，你总不至于撞我身上吧，但是你不想想别人能把车速控制住吗，是吧？所以说行经路口还有人行横道的时候，一定我们首先的机动车要主动减速礼让行人，文明守法通行。那么遇到行人横穿道路提前停车避让，不要让这个不能漠视让行的规则，即引发碰撞事故啊，容易造成人身财产的损失，还将面临呢交通违法的处罚。礼让一小步，平安一大步。那同时也提醒我们的行人，还有我们的非机动车辆，在通行路口的时候呢，也要多注意观察了。
2: 对，注意观察，注意力集中哈，不要低头玩手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

0: 点介意。
1: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 玉城文艺广。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近日呢，劳模工匠宣讲活动走进当地的两所高校。宣讲团呢，成员来自各行各业的先进劳动者，他们结合自身一线的工作经历，用朴实的语言分享扎根岗位、钻研技术、拼搏奉献的奋斗故事。活动呢，为广大师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职业观，激励大家呢勤学苦练，练就本领，将个人理想融入到地方发展大局，以青春之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现场氛围热烈，榜样故事催人奋进，师生表示将会汲取力量，实干前行。
2: 再来关注第二期运工学堂开讲了，为建设学习型机关，提升工会干部履职能力，第二期运工学堂顺利开讲。本次课程采用案例教学形式，围绕工会特色服务品牌展开深度讲解，梳理品牌活动的运作模式、实践经验与工作成效。参训人员结合工作实际交流感悟，探讨思路，现场研讨氛围浓厚。大家表示，课程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后续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坐实普惠服务，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全力服务地方发展。
1: 再来关注一下，结合全国的爱眼日，那么工会呢是联合卫健部门开展了人人享有眼健康系列的公益活动。活动呢走进了院校还有广场，组织呢专业的医疗团队开展了护眼科普讲。

0: 作、免费筛查视力、一对一的健康咨询等服务，重点关注呢青少年、在岗职工还有中老年群体的用眼健康。同时呢，还同步开展了劳动保障权益政策宣讲，把健康服务和维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呢，将会持续的开展常态化的眼科公益服务，守护全民眼健康。
1: 再来了解高考期间，河津市总工会设立了爱心服务站点，开展助考志愿服务，站点免费提供休息区域、饮用水还有解暑饮品等物资，志愿者全程值守，为考生和陪考家长送去清凉与暖心祝福，全力做好防暑应急保障工作。工会以贴心服务护航学子筑梦，用实际行动传递工会温暖。
0: 关注一下园区县总工会呢，组织各级劳模还有优秀的技术工人呢，开展外出的疗休养活动，向长期坚守一线、默默奉献的先进劳动者送上关怀。这次活动旨在让劳模呢放松身心、调整状态，同时在全社会来营造尊重劳模、崇尚劳动的良好氛围。劳模们也纷纷表示，将把组织的关怀呢转化为工作动力，继续立足岗位，担当作为。
1: 再来了解高考期间，下县总工会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在各考点开展爱心助考活动，志愿者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应急用品等物资，并向陪考家长宣传工会的助学政策。接下来当地工会还将启动金秋助学摸排工作，精准帮扶困难职工家庭，助力学子圆梦求学之路。
0: 关注下临县总工会呢，走进社区参与文明集市活动，一方面呢为独居还有高龄老人提供免费上门意见服务，解决老年人的生活难题，另一方面呢开展普法宣传，围绕安全常识、婚姻家庭、反诈知识等内容进行讲解，解答群众的法律疑问。活动呢融合便民服务和法治宣传，切实服务基层群众。
1: 同时近期下县总工会开展了玫瑰书香女职工主题的一个读书沙龙，邀请女劳模、一线女职工代表参与活动，大家一同品读书籍，交流感悟，分享工作心得，在阅读中涵养情操，凝聚巾帼力量。活动丰富了女职工精神文化生活。那么当地工会也将持续打造阅读品牌，引导广大女职工立足岗位，展现风采。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零时间的8:5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然后呢，星说到了，有时候蜻蜓啊不敢动，你一晃悠，各种乱七八糟的链接就蹦出来了，防不胜防啊。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哈，在这个
1: 对这个不单单是这一个 APP 啊，很多 APP 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0: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这个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呢日前呢也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的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对，就包括之前哈，我所用的这个监控的一个软件 APP 哈，也是打开以后它就一直随便跳转哈。那么最近的话，工业和信息化部也是在巡查当中发现，在618等电子的商务促销活动当中，部分 APP 哈在开展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是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哈是误触导，然后来进行跳转。针对于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是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哈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的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
0: 对，有时候呢，你真的就像刚刚我们那个听友所说到的，你拿着手机，你手都不敢晃一下，就不敢动一下，你都不是说自己在摇或者自己在拿着走，你稍微动一下就跳转了。
1: 对，
0: 前两天呢，就是我连续2-3个月吧，就是我老妈的手机啊，然后呢说我这怎么

0: 无故，他有时候会看自己的账单，这个某宝上怎么又扣了30多块钱呢？然后上个月刚帮他弄来，还好就是这个钱给又申请回来了啊，又给退回来了。然后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说，我这怎么又扣了40块钱？这咋回事呢？我过去一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给扣费了啊？然后我就咨询，我说他这是在什么平台上扣的费？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可能是不小心点击到什么，或者是不小心跳转到哪儿去了啊？然后呢？就不知道，你比如说你点击关它，然后可能不小心就开通了这个会员，来体验这个三天的时间到期，然后呢自动续费啊，就是这么。就是每个月一直感觉在扣钱啊。
1: 有一些手机是可以关闭这个陀螺仪的，就是把其他这个，比如说摇一摇啊，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就是跳转的其他商城的这个功能是可以关闭的。
0: 嗯，所以说我们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哈，工信部呢也将会依法的进行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进行处置啊。我们也持续来关注一下，看看工信部这次出手啊，能不能够把这个 APP 乱跳转的现象呢，真正给它整治一下。
1: 好的，节目最后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刚才我们收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四级左右东南风，最高气温29度至35度。今天夜间多云，四级左右东南风，最低气温17度至22度。盐湖区的温度20度至3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
0: 好的，更多的气象资讯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啊，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完了！
1: 他会聊天，能讲故事，比我还善解人意。他会拟法律合同写代码，还能生成画面甚至视频，比我还能卷。他能从浩如烟海的分子组合中找到最优解，会解最复杂的方程式啊，比我还能学。我们要被 AI 淘汰了。
2: AlphaGo ChatGPT 到现在的 DeepSeek， 每一次人工智能新顶流的出现，都会有这样悲观的论调。

0: 要怕，不要慌，被淘汰的从来不是人类，而是固步自封的思维。从今天开始，用它。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帮办节目。今天呢，天气晴朗，气温继续在上升。今天呢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19摄氏度。现在是白天热，晚上还早晚凉快哈。到了下一周，可能这天气呢就会气温更高一些哈。我看主要是晚上，其实在这个夏天呀，如果早晚凉快一点的话，还是让人觉得挺舒服的哈。你像我们在这个咱们山西。

0: 第一吧，运城的可能夏天晚上特别热，但是在晋北那一带的，比如太原、晋中啊那些地方，到了早晚的时候就很凉快。哎，跟我们这儿它不一样，海拔不一样哈。所以说这段时间呢，算是咱们这个夏天呢挺凉快的一段日子哈。往年到了这会儿的时候，其实已经开热了。我们真正开热的时候，就是到了晚上特别热的时候哈。所以说吧，还是好好享受吧。哎，夏天自有夏天的美好哈。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哈。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我们的老听友柳进强，说完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来，爱如少爷说，安老师好，签到主播直播也挺难的，啥活都不容易哈。其实干什么活都是术有专攻嘛，各有各的难处，但也各有各的乐趣吧。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市区打卡了。哎，你好。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我们听友说，安老师早上好，运城去稷山的路上打卡。上次张先生反映万荣县学府城8到9号楼这个宽带的问题，后来联系通联办了没有，咋回复的哈？联系，实际上我们现在还在联系，为什么呢？我们找不着这个通联办是个啥单位哈，我们还在找呢。我们说不行的话，先联系一家这个公司吧，就通信类的公司，了解一下，从他们那儿问一下是哪个通联办哈。千古知音说，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段女士的电话。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安宁老师。
0: 哎，段女士，
1: 我是说，去年不是生了一场病吗？去那个西安西京医院看的病。
0: 嗯。
1: 然后昨天，听人家说可以去办那个，二次报销，因为花的钱比较多嘛。
0: 嗯。
1: 然后我昨天去了以后，人家说有一个一年的期限，我这个逾期了，可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人家问我，花了多少钱？我说我这报销完以后住院还花了10万左右，然后我就看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0: 你是超过时间了是吧？
1: 对，因为他说村里有宣传，可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我是偶然听人家说的。
0: 行吧，但是这个是有难度的，为啥呀？他规定就是规定，他规定了一年，你要是过期之后，你知道现在办很多事儿啊，都不是人在办，是系统在办。对，你要往上填东西呢，知道吗？你比如说你这系统要报销，他要填，你要是超过了这个时间段，他系统上就过不去，他不是人的要干什么，知道吗？所以说这块我可以咨询一下，看看还有什么补救办法，但是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哈。您是稷山的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咨询一下稷山的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稷山医保局哈。
2: 你稍等一下。
0: 哎，你好，是咱们稷山县医保局吗？
2: 你稍等一下啊。
0: 哎，
2: 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咨询您个事儿哈。
3: 嗯，你说。
0: 刚才一位段女士呢，她说她去年去西安西京医院不是住院看病了。
3: 嗯。
0: 她当时不是太了解二次报销这个事儿，后来听说。
3: 二次报销。
0: 对，就是回来以后是不是还有一个二次报销？
3: 我们没有二次报销这个说法，是说他要了解医疗救助呢。
0: 哦、
3: 老百姓好多都把医疗救助说是二次报销，
0: 就把医疗救助当成了二次报销。
3: 因为医疗救助他不是拿回来报销呢，他就以为他这个叫二次报销呢。我们没有这个二次报销这个概念。
0: 哦，好的。他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哈、啊。这个是不是有个一年的期限？
3: 对。
0: 对，他超期了。超期，刚才我也跟他聊了一下，我说这个你要超期，他要规定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这个超过了期限还有什么办法补救没有这个事儿。
3: 我跟你说，他要申请这个因病致贫的医疗救助呢，是吧？因病致贫这个申请是在民政部门申请的，不是
0: 在
3: 医保部门。
0: 嗯、
3: 啊，民政部门年那块有一个要求，就是从申请之日前12个月，的费用才能报销呢。人家是核查这个时间段的。
0: 对，
3: 然后人家给我们推送过来的数据，我们才能按呀那个时间段才能报销呢。
0: 哦，就是。

0: 要过民政部门是吧？
1: 对对，他要在民政部门申请的。
0: 那你比如说，我想咨询他在西京医院看病看完一年多了，还能申请这个吗？
1: 这个他得问呀，那个
0: 民政部门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只要民政部门能推过来，我们就是能报销的。
1: 对，但是民政部门推过来，他们那个时间就是他申请之前12个月的数据。
0: 申请之日还是他出院以后的值？
1: 申请之日。
0: 申请之日是吧？
1: 哎，因为他从民政部门，他那个不是要填那个申请表呢？
0: 对。
1: 他那个申请表提交的那个时间。
0: 哦。
1: 那个时间开始算呢。
0: 对对对。
1: 然后民政部门又给我们的时间呢。
0: 哦，
1: 民政部门推送过来就告诉我们从哪个时间开始核算呢。
0: 好嘞，行，我们一会儿咨询一下民政部门。
1: 嗯，
0: 啊，咱们这不叫二次报销，叫医疗救助是吧？
1: 对对 对。
0: 啊，没有二次报销这个说法是吧？
1: 对对，他应该申请的是因病致贫的医疗救助。
0: 对对对，他说花了钱不少，就是报销完了还又掏了10万块，看来这个确实费用挺大的。
1: 嗯嗯。
0: 哎，行，那我们一会儿问一下民政部门哈。
1: 嗯，好的。
0: 哎，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嗯
1: 嗯。
0: 段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啊，可能这个不叫二次报销，叫医疗救助哈。
2: 主要就是村里那个小诊所，还是上一次我给他帮了个忙，他无意中提了一句，
0: 嗯，
2: 我也不知道。
0: 他这个可能就像他说的，老百姓叫的是二次报销，但是从人家这块讲来叫你找民政部门申请过吗？
2: 我昨天去了，他说他们都有那个什么宣传单那些。
0: 嗯，
2: 可是，
0: 就是你去过民政部门了是吧？
2: 去了，昨天去了。
0: 告诉你程序了，是要先在民政部门申请是吧？
2: 嗯，他也是说逾期了，他说我们也是打工的，做不了主。
0: 是这个，其实我跟你讲，宣传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像社会中可能有各种宣传，他不可能说每一家每一个人我又通过什么方式人对人的告诉你什么政策，那咱们国家政策太多了，可能有一些政策确实是需要自己留心一点的，对吗？比如说咱们的医保的报销政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种政策，包括什么电信诈骗什么的，这些都有些事儿是需要生活中各自留心的事情。
2: 嗯，
0: 所以说你说他一对一怎么搞呢？没办法一对一告诉你，对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就怕这个，就是怕时间一过他系统过不去，你知道吗？行，我们再咨询，我们一会儿咨询一下民政部门好吧。
2: 行行，
0: 对，他这个就怕时间一过这就很麻烦。
2: 哦，
0: 哎，因为他这个规定这个事儿吧，就是规定，他是有个界限，就像我们小时候考试一样，60分及格，你考59分他就不行，他就这个概念。哎，
2: 主要是咱也是普通的农民家庭嘛，没想到就是花了这么多。
0: 对，你这个刚才讲了，
2: 就是，
0: 叫医疗救助，可能是花费比较大的时候申请这个。
2: 所以我也想说看问问你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行，我们一会儿再咨询一下。
2: 嗯。
0: 也通过你这个电话，不管能报不能报，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哎，
2: 嗯，是是，
0: 哎，让一些这个如果住院看病花费比较多的，可以申请一下，这叫医疗救助哈。
2: 对，以后自己操心一点。
0: 哎，是的，是的，行，我们一会儿咨询民政部门哈。
2: 好。
0: 哎，如果能有一点希望的话，那报多报销一点更好嘛。哎。
2: 好，谢谢。
0: 好的，好好，段女士再见。嗯。
2: 好。

0: 好，那这个通过这个电话呢，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哈。就像段女士说，如果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花的钱比较多，可以再申请一下医疗救助，它不叫二次报销，在民政部门进行申请哈。但是呢，你看刚才段女士也讲到了，有一年的期限，对它这个规定就是这样。你要是超过了这个期限的话，它系统上过不去，不是说它谁现在的办事情不像过去了。过去的时候，人自己签字，人自己去人为的这个成分比较大。现在都是系统已经给你限制死了，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你这要是上不去，他就给你输入不了信息。所以说现在的办事情必须得丁是丁，卯是卯哈。生活中也多看一些东西，多了解一些信息哈。同时呢，就是说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给大家多传递一些这些对大家有益的信息哈。生活中如果碰到了一些什么事儿，今天讲到的一些信息，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如果碰到了的话，可以及时申请哈。好，接下来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

0: 要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快来一起下网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9: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0: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9: 追踪真相，
10: 无畏艰难，
11: 为您发声，
10: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庞先生的电话。庞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宁老师。
0: 哎，你好。
1: 啊，我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河津的这个学府路吴家关村这块儿，他那个他那块儿有个泵，就是那个过小麦那个泵。
0: 嗯。
1: 然后他那块儿把那个小麦啊，全部都倒在这个就是路中间。
0: 嗯。
1: 路中间，然后这个就是占道特别严重。
0: 嗯。
1: 他本来这个占道他晒小麦，但那都是人之常情的，可以理解。但是昨天吧，就是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我媳妇在那，她就是上班的嘛，上班然后在那过的时候，直接就摔了。
0: 嗯，
1: 就是刚进入小麦地，刚就是那个晾小麦的那些地方，直接就摔了。
0: 嗯、
1: 我那个发头像我给你发过去了，就是发到那个后台你看一下。
0: 嗯，
1: 就是摔的也就是两个膝盖都破了，然后那个大腿上也有伤。
0: 嗯，
1: 手上也有伤，就是摔一下，然后。你想就是人摔一下，不是就是这一天的话，就是胳膊疼的就抬不起来，就是那种。
0: 嗯。
1: 啊，我就是说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我是说也不是说让他们赔，就是想让他们把那个地收一收。
0: 哦、
1: 我看昨天那个我拍那个照那块，综合执法也在那旁边，但是就是没有改善，没有改变。
0: 对他这，我看了一下你的照片。他那麦子已经快把那路全占完了，就剩下一小块了。
1: 边上还、
0: 啊、
1: 边上的还有修路的那个，就是那啊，
0: 就剩下了一点点的这个确实很危险。
1: 嗯，
0: 每年呀、啊、都说这个事儿，现在晒麦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各个地方啊都要有个

0: 善的解决办法。要每年说，老百姓呢一方面可能也没地方晒，另外一点呢，这个有些村呢或者有些地方也不管，不管最后就造成什么每年反映每年整，哎，所以说解决从根子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说这块呢，行，我们一会儿先跟那个执法部门沟通一下，好吧？
1: 啊，好，
0: 先执法吧。我觉得从根源上来讲的话，让大家去找个地方，有地方去，有地方去晒麦子，对吗？
1: 嗯，对。
0: 哎，然后你要不然的话，他还得堆在路上，这麦子嘛，你不搁这儿，他也没地方放。以前村里的打麦场，现在都没了，现在都卖了，成了盖房子了，整这整那的，对吗？
1: 啊。
0: 行，我们先跟执法部门说一下什么地方。河津学府路是吗？
1: 学府路吴家关村。
0: 吴家关村是吧？
1: 对，
0: 吴家关村。好的，这个应该是交通部门来管理。啊
1: 啊，
0: 好嘞，行，我们来说一下。
1: 行，谢谢你老师。
0: 好，没什么。哎，
1: 好，
0: 好的，好，再见。嗯
1: 嗯，再见。

来看我们的听友，杨仔说，安老师有时候听这两个节目呀就烦躁的不行。昨天电梯的事儿，四米的道路不够通行的话，你可以把那房子卖了哈，况且呢又不是在你的楼前啊。是四米，我下了节目又专门的测量了一下四米有多宽，其实四米还是很宽的，你作为一个楼前通行绰绰有余。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反映问题啊，怎么说呢，刚就像昨天那位反映问题的女士说，这个道路呢是大家的，对，道路是大家的，整个小区也是大家的，上不上电梯呢也是一个公共的事情，有时候大家呢彼此都有利益存在，有些呢是共有利益，有些是私有利益，我觉得在所有的利益面前，既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他人。别人装电梯为啥要装个电梯呀？那楼上可能住着比你年纪还大的老人呢，也许楼上还住着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有了这样一个电梯之后，他们的生活质量将会得到彻底的改善，能够下来去转一转。咱这以前八米换成四米还是挺宽，咱每天从那通行不影响咱每天从那走啊，从小区里转悠。但是装上一个电梯之后，就可能让一些走不下来的老人在自己的小区里转一转。所以说什么叫利益啊？哎，昨天就是杨仔说这个也对，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一些老旧小区的改造装电梯，当然你一楼同意不同意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人家一单元的都同意了，咱二单元的告人家显然不合适。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中国联通运城分公司的经理冯经理哈。冯经理你好。
1: 你好。
0: 哎，我们周一啊有一位孙先生反映他手机卡补办的这个问题哈，说手机给丢失了，丢失了挺长时间，然后去办手机卡但是没法办理，他是不是手机卡丢失之后一直没申请，就是个续卡的问题。
1: 他是因为啥？他是在临沂，
0: 嗯，
1: 当时去过，把资料也填了，去过咱们那个反诈中心
0: 啊，
1: 哦，反诈中心调查了，核查他这个电话是就是有反诈这个依据，
0: 嗯嗯，
1: 在这个打这个给反诈打这个电话之前呢，他手机没有丢。
0: 嗯嗯，
1: 所以说人家不给他出具这个证明。
0: 哦，就是说他这个号是有一定的纠纷在里面的。
1: 对，他是打过反诈，就是啊，经过我们。

0: 们的 AI 模型跟对方的，他就是他打过电话的核实。
1: 嗯嗯。
0: 他是让打过电话让这个用户去下载 APP 的时候给你退款，用这种反诈的一种。
1: 啊，他是给监测到了，跟这个反诈的号码曾经有过联系，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
0: 就是在他丢失之前，他已经有过这种事实了。
1: 啊。
0: 所以反诈中心不给他开。
1: 啊。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这个事儿澄清了没有？
0: 现在这个是现在这个目前，公安局还不给他开这个证明，因为他这个、
1: 就是、
0: 这个他这个现在已经都是长时间了，因为他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是没有复机，没复机已经给停机了。
1: 就是公安部门现在还不能开具这个证明，所以说这个号码也依然不能启用，是吧？
0: 对对。
1: 不光是他，可能跟。都不能用是吗？
0: 因为啥？这个反正这个是咱们这个红线，不能说是
1: 是的，
0: 给他开着了。
1: 现在对反诈确实管理比较严一些。
0: 对他有他存在这个事实，所以说公安局不给他开，所以说也不能给他复机。
1: 哦，好的，那这个据你们了解，因为你们可能平时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后续这个会不会因为一个时间段给他重新再开呢？比如说过了两年或三年？
0: 这个应该我们这有记录的。对，
1: 这块主要还
0: 是不
1: 能开。应该就是涉嫌到诈，就是比如说有这个和诈骗电话有关系的电话，几乎是不会再开，是吗？
0: 因为啥？他核实过，他打了好几次了。
1: 打过这个电话，
0: 对，打过给对方打过电话，
1: 就是有这个涉嫌，是吧？
0: 对你打过电话，就是下载你指导他下载 APP， 然后你下载 APP， 我给你退款。这种敏感字眼，所以说是这个现在是公安局不给他出具，就证明他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1: 好的，行，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了哈。好，那就先这样。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好，方经理
0: 再
1: 见。
0: 好，谢谢。
1: 好，这个。因为周一我没上节目，刚才导播跟我大概说了一下哈，看来这个号码是有一定的纠纷在里面，就是跟这个涉诈的电话通过好几次话，还有一些敏感字眼哈，被公安部门可能给封掉了这个号。现在对于反诈来讲的话呢，第一很敏感，第二公安部门在反诈这个查处的方面是非常严格的、严厉的，所以说这块呢，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吧，从反诈角度稍微严格一点，也保护一些老百姓的利益哈。我也觉得就是有个风吹草动就应该严格的去查询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无缘无故的通话，而且说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所以说这个还是看公安部门后续怎么处理吧。新桥区建材说老师周四早上好，炎热的早晨，今天区村商店打卡。王振国说听广播。来，我们听友孙栋说，完老师早哈，打卡打卡，我有个问题反映，高速上的下线到运城的服务区，离服务区1公里的地方，绿化带的树枝呢已经长到了快车道上了，晚上呀特别危险。我看啊，下线到运城的服务区是吧，高速，好的，这个我们跟高速路来联系一下哈，把这个赶紧清理一下哈。绿化带它一直没修剪，意思是。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哈。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

0: 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8: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河津市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哈。你好，是河津市交通局吗？
1: 哎，对，你好，就是。
0: 哎，咨询一个事儿哈。
1: 哎。
0: 刚才一位庞先生呢说，河津的学府路的吴家关村，说这个有人在那儿不是小麦吗？晒麦子站的路，我刚才看了看照片，好像站的还挺多。这个是属于谁管的？
1: 这个就是因为吴家关它是一个城中村，
0: 城中村
1: 情况下它是属于咱们这个城市街道范围。这个就是电话不是接到咱们这边，就是
0: 对
1: 咱们这边交通局负责给咱转办一下，说是你说只要是有学府路吴家关这一块，我们随后确定一下，看是我们这边城府中心啊，还是这个住建局哪里管，我们把这个转变过去，把这个老百姓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
0: 好的好的，刚才呢其实我们也接了这个你们当地的城市管理局
1: 啊，
0: 但是他们说呢是交通局，所以我们又联系到了交通局。那你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1: 那行，我们就是这边安排人到现场勘察一下，因为那边它是属于一个交界范围内。
0: 对，
1: 有可能是接到电话之后不方便确定这个位置的话，可能马上界定不了属于哪个地方管。我们这边安排人到现场去看。
0: 那咱就两个部门对接一下呗，
1: 对，我们对接一下，看具体是谁负责到这边，就是协调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
0: 对对对，咱对不要交界的地方成了没人管的地带了，是吧？
1: 能行能行。
0: 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麦子确实，庞先生今天呢也是从那摔了一下，摔的我看膝盖什么的，小麦确实是每年可能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小麦晒麦啊占路，我看他占了以后把整个路面1/3都占了，我感觉。
1: 哎，
0: 就是占道太厉害了，
1: 可能就是。
0: 哎，行，您稍等一下，我连线庞先生。庞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行，那就是现在不管是交通部门还是这个。

0: 城市管理局去处理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哎，行，那庞先生就这样，好吧？
1: 行，谢谢，
0: 哎，
2: 行，
0: 好的，
2: 安排人到现场勘察一下。
0: 好嘞，好嘞，行，哎，好好，再见，
2: 好嘞，再见，嗯。
0: 对，他可能就说了，那属于一个交界的地方，交界在要么交通局和城市管理局之间，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交界呢，两个部门沟通一下哈，我说千万不要在交界的地方成了三不管地带哈。对，不管谁管，或者是两个部门一块沟通一下，到底谁管，或者说一块去管，反正总得去管一管。来，云楼公说，安老师早上好，永济雪花山打卡，哎，你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宁老师。
0: 哎，张先生，有啥事你请讲。
1: 哎，这不是前天给您打电话了，不是那个小区并网并不进去，然后不放信号嘛，说通联办，然后我昨天也打了一圈电话，也联系不上这个部门。现在不知道找谁。
0: 我们找不着这个通联办，我们找不着这，我们也找不着这部门。这通联办是个啥部门呢？
1: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找谁。现在反正是。
0: 行吧，那是这样，我们到时候联系，随便联系一家吧，联系一个，不管是移动、联通什么的，我们问一下情况，好吧？因为一般对于新的小区来讲的话，他们也要往里进的嘛。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是各家进各家的嘛，我没听说过还要什么通联办审批。
1: 我们作为业主，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嘛，反正现在一直接不进网，然后物业那边也是说没办法。
0: 你是用的什么信号？
1: 我用的电信的。
0: 你用的电信的，行，那我们就问电信吧，一会儿。
1: 哎、
0: 我们就说一下业主有要进，看看怎么进的问题，好不好？
1: 对对，行，麻烦。
0: 行，我们就联系一下你们的万荣的电信，好吧？
1: 哎，好，谢谢您。
0: 哎，行，那我们只能从这个通讯公司来了解了哈。
1: 好，
0: 再见，
1: 哦，再见。
0: 确实啊，昨天我们的导播连打电话问了半天，也没问到个叫这个，刚才说的叫什么部门，什么什么通联办。没不知道哈，通联办我们找了半天没找着，我们找着电信公司问一下吧。来，我们的听友说，安老师早上好，西安秦岭打卡，哎，你好，还给我拍两张照片过来哈。哟，这天气是真好哈，朵朵白云，这个蓝蓝的天空。有时候这个蓝天白云呐，小时候经常写作文写，但是真正去看到那种非常洁净的蓝天白云，心情特别好哈。这些年呀，其实空气质量是越来越好一些了。你包括咱们这个运城盐湖区，我记得多年前呀，有那么几年老是觉得雾蒙蒙的。你看这两天咱们看看外面的天空，确实很蓝。它是一种干净的蓝，其实你说这个蓝它都有，但是这个天空很干净，说明这两年的空气质量确实好多了哈。来，我们的听友说，安老师，袁公庄西口呢有很多逆行的车辆，阳光城和海天花苑中间到人民路这里呢常年呢出事故，上次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回复说呢是不符合装红绿灯的条件，但是可以有其他措施解决一下吧。村里有小学、幼儿园，有很多小孩带小孩的家长穿行，很危险哈。隔三差五就有事故，交通部门能不能有点这个措施改善一下目前的现状？袁公庄西口哈，你说的是袁公庄石门那个地方吗？好，你稍等一下，我先再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中国电信万荣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了解一下张先生的事儿哈。你好，是咱们这个电信万荣分公司吗？喂。喂。嗯，正在。哎。哎，你好。
2: 嗯。
0: 哎，我们咨询个事儿哈。
2: 嗯。
0: 这个张先生啊，他不是住了一个新小区？我看
2: 你是哪里？你是在万荣还是哪里？
0: 我们是运城广播电视台的。
2: 嗯，
0: 我们是安宁帮您忙节目。
2: 哦，
0: 就是老百姓有时候打电话，我们联系各个部门来沟通一些问题。
2: 哦，
0: 哎，
2: 你说
0: 他这个事儿呢，也不麻烦。他是，我看张先生是住了一个新小区，新小区之后他不是要通咱们那个这个手机信号吗？
2: 哪个小区？
0: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哈。
2: 嗯，
0: 稍等一下，我把张先生接进来。我，张先生你好。
1: 哎哎，你好。
0: 你哪个小区来着？
1: 我们是那个学府城的。
0: 什么城？
2: 学府城
1: 几
2: 期？
1: 对。
0: 学府城几期啊，张先生？
1: 那个八九号楼，他们都知道。
0: 八到九号楼啊。
2: 嗯。
0: 是这样，我跟你讲的是啥事儿哈？
2: 嗯。
0: 他们小区呢，不是先找的物业嘛？他不光是你们一家的事儿，还有联通和这个移动，这不是都要进嘛？进，据他们这个小区的物业说，是这三家公司呀在向一个叫什么通联办的部门在申请，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通联办是个啥部门，你们要进小区需要找这个什么通联办申请吗？
2: 意思是那个没有宽带是吗？啊，
0: 不是，他我昨天那个跟他们不是物业联系了一下，
2: 嗯，
0: 物业说这三家公司他在跟什么通联办在申请，通联办没有批，所以也没进来。
2: 我知道，是手机没有信号呢，还是咱们家里安不了宽带？
0: 张先生，你们小区啥情况？
1: 宽带进不了，
0: 宽带进不去。
2: 宽带应该那儿的线路的问题，应该是我大概知道这个情况。
0: 嗯嗯，
2: 大概了解。
0: 他大概啥情况呢？他小区？
2: 具体的我只知道说是不能装，但是具体的好像更深一点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我需要再给您再问一下。
0: 啊，他有通联办这部门吗？
2: 通联办呀，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因为我们目前营业厅，我只知道说这个小区目前线路还没有好，
0: 嗯，
2: 应该是移动联通电信目前都
0: 对都进不去，
2: 对都装不了网。
0: 对，现在他们、
2: 就是、线路他们应该是小区也是新小区，应该是三期吧。
0: 嗯嗯，
2: 然后这个线路应该也正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要装，不管装什么宽带，你得有线路，然后得有这个光胶分线箱才能装宽带。
0: 你像这个线路，据我个人了解哈、
2: 嗯，
0: 现在有些小区是怎么弄的？它可能会有一些私人去建这个线路，然后再跟各个运营商合作，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是你们会各建一条线路吗？还是他们就开发商就会建好一条线路？
2: 呀，那这具体的更深入点的我不知道，我需要让人给您再核实一下，再给您回个电话。
0: 行，你们先了解一下。
2: 说的是什么单位？哪个单位说的？
0: 他们小区物业说是要跟什么通联办申请，通联办我们找了两天了，都不知道通联办是谁。
2: 哦。
0: 然后他们还说要跟运城市运城的通联办申请，我说我没听说过这事儿啊，我说要运营商要进的话，他会跟小区具体来谈的几家运营商。
2: 行，我
0: 对你们也没听说过通联办这个单位是吗？
2: 你是运城哪个电视台？
0: 我们是就是运城电视台，运城广播电视台。
2: 嗯，哪个节目？
0: 安宁帮您办节目。我们是运城，具体一点，我们的频率是运城交通文艺广播。
2: 那行，
0: 哎，
2: 那我比如说我了解了，我反馈了这个，我给谁再沟通一下？
0: 你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你打过来电话跟我们说一声，我们随时都有导播在呢。
2: 你说电话。
0: 哎。
2: 你说电话。
0: 23391000。
2: 23391000。
0: 或者23394000都可以。
2: 23394000。
0: 哎。
2: 随时打是吧？啊。
0: 对对，打我们的时间段，我们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
2: 嗯。
0: 你这个时间段打更好，要不是这个时间段，其他时间段我们导播会记录一下的。
2: 那行，好的，我知道了，我就把您刚说的这个情况，然后我再给我们同事，然后让他了解了之后，给咱们这个固话回个电话。
0: 哎，你们大概了解一下啥情况？
2: 嗯。
0: 因为张先生他在小区里，因为他用的是电信。
2: 嗯。
0: 我就想嘛，那就我先，因为三家运营商，我估计都是一样嘛，往里进。不管怎么进法都是一样的，对吧？
2: 行，好的。
0: 行，你们了解了解大概啥情况，让业主大概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通上啊。
2: 行，好嘞。
0: 好好，谢谢你。
2: 嗯，好嘞，好，再见。
0: 好，再见。嗯，行，张先生，那就先电信问一下吧，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哎，我就说嘛，我都没听过这，我们和导播啊，我们这个场外导播昭君呢，在外面已经找两天了。
1: 我也在找。
0: 找不着这
1: 个
0: 叫通联办的地方，关键是。
1: 对，我也找不着这个单位
0: 啊，那还是。

0: 由这个其中一家运营商给我们回馈一下吧，好不好？
1: 哎，
0: 因为他们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1: 行，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您，
0: 行，
1: 哎，
0: 那就先这样，到时候我马上，应该是明天吧，就能给你回话啊。
1: 哎，好好
0: 嗯，好好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有难题您说话，
7: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6: 追踪真相，
7: 无畏艰难，
6: 我敢言发声，
7: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7。新桥区建材说，安老师，节目尾声悄悄问一句，你属什么？你还不如悄悄问一句我多大了呢。我不能告诉你，我一告诉你我的年龄就暴露了哈。对这块呢，这个要保密哈。在台里呢，有的人说我70多了，有的人说我60多了，有的人说我50多了，还有人说我40多哈。所以说这个年龄呢，就变成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在这里呢，有叫安大哥的，有叫这个安老师的，还有叫安大爷的哈。所以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不能告诉你哈。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常先生的电话。常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常先生，你请讲。
1: 我今天要反映的就是这个上海趣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嗯。
1: 注册地在上海呢。
0: 嗯。
1: 长期在运城经营、用工、收钱，却不在运城办税务登记、不交税。
0: 嗯。
1: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15条。
0: 嗯。
1: 企业在外地有经营、有用工，必须在当地办税务登记、就近纳税。
0: 嗯、
1: 啊，上海区政只在这个上海报税啊，却长期在这个运城啊经营，却不登记
0: 啊，
1: 不交税。
0: 你这事儿得报案去呢，他这属于犯法的，他要是在逃税的话，就属于犯法了。
1: 我不知道，我向这个北京市第四稽查组、北京税务局第四稽查组举报过。
0: 嗯嗯。
1: 上海税务局第三稽查组举报过，
0: 嗯，
1: 但是只举报没有结果，
0: 嗯，
1: 啊，他们一说就是证据不足，那我证据要足的话，我还何必要用他们去核查呢？那我自己就核查了，我何必要用他们去核查呢？
0: 哦，行吧，你这个因为牵扯到要报案的事儿了，这就包括，那你要是找我们，我们得跟着你一块儿报案，但是确实是我们要有一定的证据，
1: 证据我随时能提供。
0: 对，要有一定的证据才能去报，对吗？也就是说，你现在报了之后，你现在手上的证据没有被对方认可，是吧？没有被上海和北京的税务机关认可，他们认为你那个证据不太足，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哦，因为这个认定还得是人家认定，人家说你不足，我们不能说你就足了，是这个意思，知道吗？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个，比如说他这个属于违法犯罪的问题了。
1: 是的，我作为一个员工，我的证据有限。
0: 啊，你在这工作过是吗？
1: 啊，对。
0: 嗯。
1: 我作为一个员工，我证据有限，剩下的因为后台隐藏证据，剩下的证据按理说是他们去调查的。
0: 嗯嗯。
1: 他们却拒不去调查。
0: 嗯。
1: 啊。
0: 行吧，你先把你的有关证据发到我们平台上吧，因为这个我们就不懂了。你要说什么？这些什么交税，这是属于业务问题了。我们，对，但是呢，这块呢，你最好还是走你那个，你要说人家不认可，那我们只能认为你的证据不足。
1: 他们不是不认可，他们可能就是怎么说吧，我也没法说这种的，就是。
0: 对啊，其实你现在属于一个专业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因为专业机关跟你说你这个证据不足，你说我证据，你要去调查你的调查的部分等等，这都还是专业问题。
1: 嗯，对，我
0: 对，所以说你可以发过来一些证据，我们可以找咱们当地的税务部门，我可以找他们看一眼，好不好？
1: 嗯，可以，我下午。
0: 哎，就是看看，就是你这个证据能说明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去跟对方，包括北京、上海的税务机关在交流的时候如何交流，我们能帮这个忙，好吧？
1: 行，可以。
0: 哎，你其他的再专业一点的，我们就不太懂了。
1: 哦，可以。
0: 所以你发来照片，让我们看看，好不好？
1: 下午我给咱们送过去，可以吗？
0: 你有图片吗？你图片最好，因为你送过来，我们还是要拍成图片给人家看的。
1: 我的意思，我现场把这个材料给你们送过去，完了之后剩下的，因为我也没法给你们，也不知道在哪上传呢。
0: 我们有个运城广播的微信号公众号。你在手机上你添加一下运城广播，然后在上面不管是留言还是发图片都可以，视频都可以发。哎，
1: 不是什么
0: 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
1: 运城广播。
0: 哎，

0: 运城，等一会儿我看一下这个，因为这个运城广哦，运城广播电台是吧？
1: 就叫运城广播。
0: 哦，好的，好的。
1: 然后呢，
0: 嗯、
1: 你添加了之后，添加关注，我们不是有个对话框吗？啊，然后你发过来就行了，发过来我们先看一下，好吧？你这个事儿对涉嫌到你，比如说我要举报违法犯罪了，这就不是我们的领域了。
0: 他这个，等会儿我看一下，他这个进去是109精选和这个优选和这个。
1: 他下面有个对话框，就像我们聊这个聊天一样，你从对话框里留言就行了、
0: 哦、
1: 啊，好不好？
0: 哦，好的。
1: 哎，行，所以说这个不属于我们的领域，我只能是。让人看一下，但是具体怎么样，你还是向执法机关，这个主要还是你要向执法机关来去举报或者怎么样。如果你要是证据不足，或者人家给你驳回的话，也有人家驳回的道理，知道吗？
0: 行，
1: 哎，
0: 嗯，
1: 好不好？
0: 行，好的，
1: 那就先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再见，拜拜，
1: 啊，这个。我们的导播杨仔说这个外卖又回来了，还有我们听友说正在京东跑外卖的这位又来打电话了。哦，我想起来了，你要说这我知道了。嗯，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高速交警四支队三大队的这个侯平高速的工作人员哈，我们就刚才我们听友说的事儿呢，我来反映一下哈。你好，是咱们这个三大队的高速的工作人员吗？
2: 对，你好，我这边是高速四支队三大队值班人员。
1: 好嘞，刚才有一个听友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下线到运城的这个服务区，这块属于咱们管辖范围是吧？
2: 对，是的。
1: 哎，他说是离服务区有，就是下线到运城服务区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地方，就是离服务区还说这个绿化带啊，树枝快长到这个快车道上了，希望修剪一下。
2: 行，我们这边会给信运公司部门，就是我们路上的养护同事会让他们进行清理。
1: 好的，你们应该是有这个养护部门的是吧？
2: 你们
1: 协调一下吧，好不好？
2: 好的。
1: 哎，协调告知他们呀，我估计他说的是中间的绿化带，应该是要不然他他长到快车、
2: 哦、
1: 快长到快车道了嘛。
2: 啊，行，好的。
1: 他肯定不是路的右边的，他肯定是中间的，是吧？
2: 行，我会给他说一下的。
1: 哎，就是下线到运城这一节儿，让他们去巡查一下，好吧？
2: 行，好的。
1: 哎，好嘞，行，好，谢谢你。
2: 没事，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大洋喷绘猴说，通联办发过去了，安老师，哎，我看见了，其实我们也查了哈。来，我们听友说这个神仙哥们儿又来了，他都败诉了哈，说刚才这个说这个偷税漏税这事儿的是吧，但是我就说了嘛，这属于专业的法律问题了，哎，这得报案哈，由这个相关的部门来查处的问题。来，我们听友呵呵说，就是中间的隔离带哈，走快车道呢都能碰到树枝啊，那就有点危险哈，希望能够抓紧去清理哈。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4: 如同世间万物。

0: 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6月11号星期四，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全天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19度。到了明天呢，全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听听啊，听听这个天气情况，这一天比一天热，而且呢这周末的时候呢会达到37度，而且呢最低温呢也在20度以上了。这下这个比较闷热的天气呢真正就到来了，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只能提醒大家防暑降温，多喝水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如约而至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参与方式，手机微信上添加关注运城广播，编辑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有问题的话直接给我们留言，或者打卡签到都可以的，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在后台留言。当然也可以啊，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有问题的话记得打电话。好，接下来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

0: 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因为我们就是经常听节目的都会了解啊，王律师呢是比较擅长这个刑事案子的啊。那除了刑事案子之外呢，王律师生活当中呢还比较多的会接触到我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哪些案子呢？
1: 比如说吧，像这种婚姻纠纷，或者说同居析产、继承，还有就是说交通事故纠纷，还有生命权、健康权，这些都是经常遇到的那个典型的民事案子。
0: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运城啊，就是所有律师在打官司的时候，他不会像大城市那样分得特别细，是吧？几乎每个律师呢都是属于这种综合型的。
1: 对，都属于那种叫万金油律师，就什么律师案子都做。他走专业化的话，不像那个大城市，可以区分专业化，毕竟咱们那个四线城市的律师，他可能要综合性，各种业务都要办，因为毕竟学法律的，你是民法、刑法、行政法都学过，
0: 对，
1: 所以说，比那个肯定是比这个非专业人士他有优势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接到案子以后，在网上调一些相关的案例研判，会给这个当事人做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来维权。
0: 对，是的。所以大家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刚才王律师也提到了生活当中的比较常见的婚姻家庭啊，还有这个财产纠纷呀、借贷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出现最多的啊。
1: 对，民间借贷。
0: 对，是的。包括呢就是这几天呢时常会打电话来的，包括这种诈骗。对，然后呢就是交通事故呀、保险理赔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收到。好，孙栋说打卡，哎收到。好的，还有一个朋友啊说匿名啊，他说什么，他说徐宁小心啊，他说上次跟你吵架的那个跑外卖的娃又给安老师安老哥打电话了，对，小心又打电话，没有关系啊，这次呢打电话反正我也想了，就是有很多事情呢可能心里面不太清楚嘛，今天呢不管谁打电话呢，我都一定会耐心的，然后不管什么问题让律师呢也是详细的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喷绘猴说打卡签到，哎好嘞收到。好，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哎收到。好的，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在后台留言，或者说呢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名贵姓杨。
0: 杨先生是吧？您是哪里的？
2: 我就咱山西运城合金的。
0: 啊，合金的朋友，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有个人我不认识的人，他给我打电话以这个工程的名义骗走了我5000块钱，然后一直给他要，他都不给。
0: 你不认识的人他给你打电话，具体情况是什么样？他打电话是干嘛？然后把这5000块钱怎么给的他？
2: 他打电话就是说，他这时候有个项目嘛，说有个项目有个活让我们干嘛，然后就是说干的前提就是他们工地让我们寄那个集装箱了嘛，你寄集装箱的这个名义，然后把我那5000块给骗走了，然后这一直要不下，他老不给，老是跟说给，老是说老不给。
0: 让你们去买集装箱吗？
2: 他让我们租这个集装箱。
0: 租这个集装箱。
2: 对对对对。
0: 现在你还能联系到他吗？
2: 能联系到。
0: 能联系到，
2: 对。
0: 他是哪里人？
2: 他好像是太原那边的。
0: 太原那边，现在还在合金吗？还是？
2: 我在合金呢，对。
0: 你在合金，他现在在太原。
2: 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应该是在太原。
0: 但是打电话能接通是吧？
2: 对对对。
0: 现在也能接通，没有给你拉黑。
2: 对对对。
0: 好。
2: 对，没有。
0: 至于你们之间就是怎么把这个钱交易的，王律师应该还有一些细节需要了解啊。王律师。
1: 杨先生，我想问几个问题啊。我先说一下这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它是有四个。首先呢，就是主观他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是说民间借贷啦，或者说经济纠纷这一类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犯罪行为人他要虚构事实或者说隐瞒真相，这个是行为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因果，就是你被骗了，错误的处分财产，然后结果就是你的财产遭受损失，这个是诈骗罪的四个构成要件。但我

0: 想问的杨先生就是，这5000块钱他给你说他在哪有工地，让你交这5000块钱是保证金，还是说让你提供什么承诺？理由是
1: 啥？对，他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他属于虚构，他说没有这个东西，他给我虚构了一个这个东西。完了就是说是，他说你这个工地就是有个项目，有个工地他是继承的，然后让我们继承，就是台子让我们继承，然后有租这个马上让我们租这个集装箱这个租金。以租金的方式把这个钱给骗走的。
0: 对，杨先生，我再问一下啊，当时你有他这个人有没有在这个工地去负责这个工地，或者说在这个项目上有没有职务？
1: 没有吧，这就不认识的人，他就是就是这无虚构的这种方式给我们把这个钱给骗走了。
0: 你知道这个就是骗你人他的就住址吗？就户籍在哪一块吗？
1: 不知道吗？
0: 也不知道
1: 啊。
0: 因为按照刑事案子，他是犯罪行为发生地，他当时在哪一块和你沟通的这个事儿？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反正我是在合肌的。
2: 他给你打
0: 电话
2: 了是吧？
0: 是吧？
1: 对，他给我打电话联系的，对。
0: 打电话联系的，打电话联系的，但是你也没有核实他任何身份，也没有到工地问一下什么情况。然后呢你、
1: 我们微信上面有聊天了嘛，他不是给我发的那个工地那个视频嘛，然后就说这个工地可着急了，然后马上让进了，进来说我们设备马上过不去，就是先租个集装箱，先拉到工地，先把这个活给占住。
0: 哦，是这种情况。然后是目前就咱一个受害者，还是有很多受害者？
1: 还有其他受害者，但其他受害者，我都不知道其他受害者现在啥情况。有一个受害者他已经把钱给了，但有的受害者可能钱没给。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诈骗首先咱是管辖的问题，管辖一般是以犯罪行为地为主，居住地为辅，但是说目前这个行为地咱不太好确定，然后就是被告就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居住地咱也不太清楚，所以首先要确定有管辖的公安机关要报案。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在电话中上当受骗的，你可以到不行先到你当地这个派出所去报一下案，就是说我被他虚构事实诈骗了，看公安机关给立案嘛。然后如果说有多人上当受骗的，咱可以报团案，就大家一起去报案，可能比你单个报案的效果要好，因为这个数额比较低，�刚过线，因为咱们这边一般就是3000块以上是可以报诈骗的。
1: 对。
0: 所以说建议就是能多联系一些受害者，因为毕竟诈骗嘛，它是金额越大。那个公安机关越重视，可能这个受害的人比较多。
1: 那个有的受害者你要把钱给了，有的不给，有的我还不认识。
2: 是这样，我问一下杨先生，有的给了，他是怎么催要的，就给给了，你了解吗？
1: 他就是那个朋友跟我说，可能就是说是意思就是说你该把人家钱给了，你要是不给的话，人家报案就把你给抓走了，就这一种吓唬的方式，然后他最后把钱给了。然后我这就是一直跟人家要，老不给，也没有。
2: 你有试过跟他说一下这个利害关系吗？
1: 我跟他说过嘛，但是就是不理嘛。
0: 这样，杨先生，要不咱就采用这种犯罪结果发生地，就是咱受害人，你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去报刑事案子，就报他诈骗。
1: 我到派出所也为了，派出所让我去那个啥来，去那个合计那个海大中心。
0: 因为公安部门对一些比较专业性的案子，就类似于这种诈骗的，他有个专门有个反诈中心是受理这种诈骗案子，你可以到合金市诈骗中心去给这个情况写个报案材料递交一下。
2: 这个是报案的方式，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你是能联系到他是吧？他是个人是吗？
1: 对对。
2: 他姓什么呢？
1: 他姓牛。
2: 牛是吧？
1: 牛志强。
2: 反
1: 正我推他名字是牛志强。
2: 牛志强是吧？那行。要不然
0: 还有个问题啊，先生。首先你如果报诈骗的话，你要确定这个诈骗你的人他是虚构事实，他没有在工地有任何任职，或者和这工地有任何关系。
1: 没有，他这个工地下就虚构的，
0: 就不存在。
1: 对，他已经给多里发了，他已经给多里发这个东西了。
2: 行。你有他电话，他能接电话是吧？
1: 对。
2: 行，我先把你电话切出去，然后你把这个牛志强的这个电话留给导播，我让导播先连线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看能沟通吗？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就直接到这个反诈中心报诈骗，好吧？
1: 那行，我把这个牛志强给导播。
2: 能行，你先不要挂啊。
1: 189。
2: 你不用在电话里面报，我先给你切出去，你不要挂电话，我让导播来记录一下，好吗？

0: 样。
1: 嗯，
0: 但是从杨先生说这个姓牛的他这个工程就不存在，
1: 嗯，
0: 肯定是虚构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后果，因果，就是说，这个上当受骗的人是因为被骗而错误处分了财产，
1: 嗯，
0: 就是说我因为相信了你的话，
1: 对，
0: 反而就把财产给你了，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就导致这个被骗者财产受损，
1: 嗯，
0: 这就是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1: 嗯，
0: 从杨先生刚才陈述的情况来说，
1: 嗯，
0: 他是符合诈骗罪的，
1: 嗯，
0: 还有个立案标准就是3000以上，
1: 嗯，
0: 是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了，
1: 对，
0: 是可以立案的，
1: 对，是，所以呢，我们先一会儿让导播联系一下，看他能不能接进来，我们先沟通一下啊，我们先来调解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咱们杨先生按照这个流程来就可以了。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云楼公说，就是贪心，偷鸡不成蛇把米。就刚才这个杨先生确实也是有点太大意了，就是在完全没有了解对方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一个陌生人就开始了这种金钱的交易，反正他是存在很大的这个风险的。也提醒大家，包括今天这个，包括昨天的我们的这个就是白女士啊，就是卖牛仔裤这个，我就觉得至少得实地看一下，没有见到实物的话，还是尽量少这种金钱交易，这个风险会特别大，而且后续追回的话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孙栋留言，他说执着的外卖员啊，他说最起码也得先辞职再举报那个公司吧，赚着公司的钱还举报公司，胜了公司不能要他，败了公司也不能要他，这又是为了啥？挺矛盾。对，上次其实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没太明白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当然了，还是就像这个清风微喜说的，从专业的角度给出专业的建议和分析，如果说呢再问的话，我们的王律师呢也会给他一个更加详细的专业的一个答复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5，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或者说呢想要聊什么，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啊，你好，免费姓王。
1: 嗯，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文喜的。
1: 嗯，文喜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啊，主持人你好，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岳父跟我岳母之前不是贫困户啊？
1: 啥？
2: 之前是贫困户嘛？
1: 啊，你是吗？
2: 不是，我是我岳父跟我岳母。
1: 啊，岳父岳母之前贫困户啊，然后呢？
2: 之前贫困户，村里头有个人在信用社上班，完了到我岳父过了年纪，到我岳母名下贷了10万块钱，当时是，贫困户不要利息，这过好几年了，现在人家要还本还利息，对方也还不了，对方写了一个条子，欠到我岳母多少钱，我就考虑当时肯定是。我岳父现在已经不在了嘛，他在的时候肯定到里头，花了一些力气，我肯定是花了人家力气。
1: 嗯，
2: 你现在这情况，你还不了，他贫困，他肯定也还不了。你对方都写了个条子，对方一直都要给还了，就执行不了。
1: 嗯嗯。
2: 现在我考虑的是，当时他的贫困户民政这边，他肯定也参与这个事情，应该，他参与这个事情。你这贷款的用途是什么？
1: 咱们先不揣测民政这边，先把这个事情梳理一下。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岳父岳母是贫困户，谁找到了你岳父岳母贷款？
2: 他村子里的就是有个人叫了个啥，我也现在马上想不起来，就是
1: 他是个人吗？
2: 个人
1: 啊，个人找到你岳父岳母，然后以谁的名义贷的款？
2: 以我岳母的名义贷的款。
1: 啊，以你岳母的名义贷的款，然后贷了多少？
2: 10万，
1: 在哪里贷的？
2: 应该是下县南大理寺信用社吧。
1: 嗯，南大理寺的信用社是吧？
2: 啊。
1: 嗯，然后呢，贷这10万块钱，是给了他个人了，对吧？你岳父岳母没有拿到这个钱，然后给了个人了，但是你的岳父岳母花了这个人给予的利息，对吗？
2: 这我问我岳母，岳母不认识字，我岳父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自己想的，他肯定是花利息了，不花利息， 掏了钱给人家了。
1: 啊，意思是你。

0: 你琢磨的应该是花这个钱了，但是你不太清楚是吧？不太确定是吗？
1: 就不太确定。
0: 嗯，岳父岳母也不认识字儿。
1: 岳父认识，岳父已经死了，不在了。
0: 嗯。
1: 岳母他写自己名字都成问题。
0: 嗯，哎，当时借钱的时候还是以岳母的名字借的是吧？
1: 哎，对呀、啊，我岳父过了65岁了嘛，岳母当时还没有过65岁，
0: 嗯，现在这个中间人就是贷款的这个个人，他没有钱偿还，对吧？
1: 哎，对呀、啊。
0: 信用社要找你的岳母是吗？
1: 哎，对，信用社找。
0: 差多少钱？
1: 10万块钱一毛都没还。
0: 啊，一点都没还，哪一年的事儿啊？
1: 6、7年了吧。
0: 啊，6、7年了，嗯，王律师。
2: 嗯。王先生，你这个问题其实，相当于他是借用你岳母的名义贷的款，这个在法律上他是有后果的。如果说，
1: 哎对，
2: 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它分民事和刑事那个后果。首先，虽然是借你岳母这个名义贷的款，肯定是你岳母也提供了帮助了，比方说配合填表、签字、认可等等，肯定这个款项。也肯定打给你岳母，你岳母再转交给那个实际贷款人，是这个意思吧？
1: 你说的这个很正确，没有质疑。我岳母肯定都是给人家签字了，要不就是刷脸了，肯定是干了。
2: 嗯，
1: 不干的话肯定贷不出来。
2: 所以说，在这个法律后果上，你岳母作为名义贷款人，但他是要承担这个民事全款还全款的责任的。至于就是这个实际用款人，他不是给你岳母打了个条？那是你岳母和他之间的纠纷，银行是直接找你这个名义的贷款人来追偿，然后呢，你们败诉以后再找这个实际用款人，就是他打条了，再找他追偿。但是，形式上你还有后果的，因为毕竟你这是骗取贷款，你虚构了，比方说，虚构用途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帮他人这种骗取贷款，如果说给他银行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你是要追究你骗取贷款罪的。
1: 啊，骗取他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该怎么弄怎么弄。我现在考虑的就是，贫困户当时贷的时候没有利息，没有利息，民政这边肯定参与这件事情，民政肯定得审核，当时民政审核干什么去了？我现在就要找民政这边的责任。
0: 你说民政怎么了？你说民政怎么了？
1: 当时他是贫困户无息贷款，
0: 嗯，
1: 你有这个贫困户，你才能办这个无息贷款。办这个无息贷款的时候，民政管贫困嘛，
0: 嗯，
1: 民政这边肯定参与审核这件事情。他当时审核的时候干什么去了？不要说现在是给我岳母是负他负什么的责任都可以。
2: 对，完事我只能
1: 说
2: 啥。民政部门只是对你这个家底这个实际情况或经济溃烂这种做个认定，具体贷款上民政部门是不介入的，他只对你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不属于贫困人口，经济收入达不到就是非贫困人口这个线做一个界定。但是说你认定成贫困人员以后，你具体拿着认定后的结果贷款这些事儿，行政部门民政部门他是无权介入的。
0: 嗯，而且呢，像这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是也可以贷款的呀。
2: 对。
0: 嗯。
3: 做好了吗？
2: 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既然事发了，
0: 嗯，
2: 你岳母这一块应该是和就是实际用款人之间沟通，尽快把欠款还了。如果说，
1: 这个、不用，
0: 嗯，
1: 你听我说，这个不用沟通，这个沟通很长时间了，沟通无果。
0: 嗯，反正就是没钱。你现在主要目的是觉得这个就是民政这一块不对嘛，是吧？你主要是
1: 肯定嘛，我现在就是我弄不成我就胡弄了，我把他后台该挖的都挖出来，当时他是怎么弄的这点。
0: 我跟你说，不是挖不挖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贷款的时候，第一个民政，你是觉得他问题在哪儿？民政是审核，就是你岳父岳母他是不是这个就是贫困人口嘛，对吧？啊，他是你岳父岳母是吗？
1: 啊，是吗？
0: 啊，是啊。然后呢，民政这块的问题在哪儿？你觉得？
1: 我就是找民政这边的人，民政他当时为啥不审核？你对？
0: 不是吗？他审核的是你的岳父岳母是不是贫困人口？人审核了，岳父岳母是贫困人口啊。然后只要确定他是这个群体，你先听我说完，是这个群体。民政部门他的这个职责就完成了，至于他是不是去贷款，民政部门总不能管他贷款的问题吧。而且呢，咱们这个比如说贫困人口他是有权利贷款的嘛。

0: 是吧，王律师？
1: 对，
0: 对。
2: 那就是银行这边审核有问题，你就不是贫困正常人，你贷款还要抵押嘞。
1: 你其实王先生，你现在你规避了一个问题，是你岳母她主动到银行利用这个贫困身份去贷款的，而不是说银行她主动说。借用你这个身份来贷款。
2: 你说的这个我很清楚。
0: 嗯，
2: 反正他是实际执行人嘛，对吧？我现在就是我考虑就是银行审核有问题，你就正常人，别说贷十万，你贷五万都要审核，都要抵押，还有担保人。
1: 不，
2: 他是当
1: 你看、
2: 啊、他是当时
1: 国家这个政策是鉴于你是贫困人口，需要扶持、比方说给你资金支持扶助你。但是你不能理解为国家扶持你，然后就必须要审核，因为按照你说的条件，你岳母是符合贫困人口的，国家有这个政策，然后你岳母拿着这个国家的政策到银行申请无息贷款，这个是程序是没任何问题，只是说你贷出来以后，你把钱让别人使用了，而不是说直接贷款以后就转给了另外的第三人，明白这个意思吗？
2: 现在是我岳母搬迁不在自治，你别管他负什么法律责任，你就叫法院来，你看你能问几个一二三吗？你看他能把自己名字写清楚。
0: 嗯，你是觉得这个岳母不认识字儿，然后所以说银行那边审核是有问题的是吧？
2: 啊，肯定嘛。
0: 嗯，那不认识字儿的人，意思是在法律上就不能贷款了是吗？
2: 那肯定是嘛，你自己不认识字，你的理解能力有限，你能贷款？
0: 他会写自己名字吗？
2: 用款的这个人
0: 是
2: 在
0: 你等会儿，先了解一下，他会写自己名字吗？
2: 你别人抓着他的手能写，叫他自己写写不了。
0: 啊，意思别人抓着他的手能写是吧？
2: 对吗？
0: 但是贷款的时候，您岳母到现场了吧？
2: 那个我。他估计是到了，那个我肯定不在现场，我不知道。
0: 我知道不是你肯定不在现场，
1: 因为你岳母他成年人，不需要你到场的。
0: 对，是这样，因为就是在法律上，他就是你不会写字儿和你的这个就是理解能力，它不是必然成这个比例的，就是你可能会不会写字儿，但是呢，你理解力也是可以是正常的。
1: 嗯，因为像这种情况，比方说，他岳母别人写他名字，你照着描一下，或者说照着写一下，然后按上手印，然后呢再录个视频，看是你本人贷款是本人真实意思吗？流程上是这么做的，如果银行按照流程做了，银行也没什么问题。
2: 啊，对，那个说的也对，我现在考虑就是这个问题，你跟他要钱他还不了，人家自己花的时候有。还款没有，他在村子里都有好多人，估计是十几个人了。
0: 那十几个人，
2: 估计好像是应该是三十个人，好像是总共贷了30万，在里边盖了个猪场是啥，养猪场是啥、就是这个
0: 那其实说到底就是这个中间人，他其实是利用了一个政策，
1: 对，他
0: 然后要了一个无息贷款，
1: 对，他我认为他是这么做的，
0: 对，
1: 他是找。很多村里面就是符合贫困群体，
0: 对，
1: 然后贷这个无息贷款，然后承诺可能会给这些人
0: 一定的这个报酬或利息、
1: 一定的比例或者回扣，等等这些政策把这些人给套进来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可以你到当地报案，就说他这个实际用款人，他现在。骗取就是这30多个群体，然后以这种贫困户的名义贷款，
0: 对，
1: 但是说你目前说民政局有错，银行部门有错，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只能说现在这个实际用款人他钻了空子，
0: 对，
1: 利用这些贫困群体。
2: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实际用款人他是当时在信用社是工作人员，
0: 是
2: 信贷员，他应该是信贷员。
0: 他是信贷员是吗？
2: 哎，对对对对。
0: 啊，你确定他是个信贷员？他
2: 确定
0: 是。啊，职务是信贷员，但是呢，他贷了款之后呢，就是用作自己去发展，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哦、
2: 他专门找年纪大的贷。年纪大的过几年都死了，都不在了，这就不了了之了。
0: 那这倒也不会不了了之。我想问一下王律师，后台有人说就是能不能让他们联合起来把这个中间人给告了？
1: 可以，首先如果说走民

0: 刑事上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比方说银行起诉这些贷款人，贷款人在起诉实际用款人，
1: 嗯，
0: 走民事案子是没问题，但是刑事案子上因为有个难度在，确实虽然说这个实际用款人借用这个名义的这个贫困户，
1: 嗯，
0: 但贷款如果说程序是没问题的话，
1: 嗯
0: 嗯，这个很难给人家定成刑事上的犯罪。
1: 嗯，
2: 你听我讲，这个告了一点用都不管，法院肯定是管不了。你打官司打啥来？打钱来？你没钱打啥来？人家就没钱就不还，你打啥来？你就执行庭也执行不了，官司等于空打。
0: 对，意思就是说你民事案子胜诉以后执行可能会落空。
1: 你对他，你们对他的经济状况有了解是吧？他现在已经是什么钱都没有了对吧？
3: 人家有钱跟没钱咱可能是不知道，估计是有钱，人家反正是
1: 嗯
3: 买房子买车。
1: 你别估计，我跟你说，就是咱们现在要维权的话，不能卡在死胡同。现在说让你民事起诉，你又说他没钱，就是有钱没钱的话，咱既然要把这个事情理清楚，他肯定得有一条路要走的嘛，对吧？
3: 啊，到时咱现在打官司可以把民政局、银行全部的钱给他。
1: 嗯
0: 嗯。
3: 到时参与这件事情的人全部都得给他钱给来，要不这官司就空打，到时候本身家里就贫困，还需要花个例子。
1: 我来看一下这个后台啊，这个梵高的向日葵他说程序100%有问题，信贷员操作的，王律师存在这种情况吗？
0: 嗯，因为这种他可能涉嫌刑法有个职务侵占，就是冒用贫困户名义这个放贷，然后自己非法占有。
1: 嗯，
0: 但是前提是冒用的前提是你在这个
1: 就是
0: 贷款环节上，
1: 对人没
0: 有
1: 去或者说怎么样，
0: 对，有造假行为，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给他制定为职务侵占。
1: 你听
2: 我再说两句，我想的当时他们是怎么达成协议的，意思就是这个实际用款人给我岳父岳母说了，
1: 嗯，
2: 你们这贷款没有利息，
1: 嗯，
2: 到时候利息我给你出点利息，你花花，到时候我把这个钱就还了，
1: 嗯，
2: 啊，村里的人嘛。啊，就同意了，同意这件事情就办成了，然后款就贷出来了。
1: 对，大概率是这样的，大概率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么分析的话，其实最终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中间人啊，就是这个信贷员和这些村民他们之间有这个关系，因为不管是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诱骗也好呀，还是说服也好啊，还是说给利息也好呀。
0: 因为现在这个王先生这个事儿，就是定什么罪名，
1: 嗯，
0: 具体看这些贫困户和这个银行工作人员是怎么把这个钱贷出来的，
1: 嗯，
0: 因为像这种行为，他如果是冒用贫困人员放贷，非法占有的叫职务侵占，
1: 嗯，
0: 如果说他是挪用了贫困户贷款归个人使用或者盈利，他还有一个是挪用资金或者挪用公款罪，但是如果说他和这个贫困户就是串通好，然后伪造材料非法占有，他可能会涉嫌贷款诈骗或者骗取贷款。
1: 嗯，
2: 就是那个律师说的都很对。我现在作为咱又没有钱也没有事，我现在想的就是，政府的也给牵扯进来，银行的也给牵扯进来，全部给他牵扯进来，到时候找记者跟踪报道这件事情，在网上发酵这件事情才能解决。你就现在即使你再打官司，打官司没钱不等于空打，你执行庭也执行不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啊，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它是靠舆论，但是舆论的前提是基于事实，事实是我们先要去通过这个正常的法律途径然后给他了解清楚了。然后我想问一下王律师啊，你像他这种情况，不管是信贷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咱贷款的时候啊，就是会不会了解这些贫困户他的就是贷款的这个用途是什么？
0: 因为他符合贷款条件，银行放贷确实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就是说王先生这个带着这村里面30多户，
1: 嗯，
0: 集体报案以后，
1: 嗯，
0: 由这个办案机关来审核，
1: 嗯，
0: 这个信贷员有没有就是利用职务便利，
1: 嗯，
0: 和恶意串通了，或者说就是伪造材料恶意串通，或者说直接把挪用贫困户这个贷款是来定具体构成什么罪名。
1: 嗯，
0: 因为在这一块的话它是根据具体细节，
1: 嗯，
0: 涉嫌的罪名比较多，所以说有职务侵占，有挪用资金、挪用公款，还有一个贷款诈骗，
1: 对，
0: 但是前提是咱30多户受害者，
1: 嗯，
0: 应当抱团把这个情况 就是报给公安机关，
1: 嗯，
0: 我们贫困控被这个银行信贷员钻空子了，
1: 嗯，
0: 然后他的贷款环节哪块存在问题，
1: 对，
0: 由公安部门来和这个信用社来核查，到底这个信贷员有没有违规，违规多大，构成哪种犯罪，来具体的由公安机关来侦办。
1: 嗯，对，我觉得这个算是一种办法。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在贷款的时候有没有问到用途？假如说我们是要就是种地呀、买苗木呀，然后贷这个钱，但是呢，最后也没用在自己身上，全让这个信贷员拿走了，这个算不算是一种违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刚才王律师说了，咱们先集合起来，就是先不要说什么我利用这个舆论，因为你利用舆论的前提是什么？你基于事实的，你这个事实得调查清楚，嗯，你不能现在就说啊，他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要把所有的牵扯进来。就是咱们先，你先听我说完啊。就是王律师说的，你们这30多户应该去抱团，先报警，
0: 嗯，
1: 然后警方先把这个事实先调查一下，嗯，看是什么情况，
0: 看这些人有没有伪造材料，有没有串供
2: 啊？
1: 嗯，
2: 你听我讲，我也贷过款，我到信用社贷了5万块钱，人家问我干啥，我说买拖拉机，
1: 嗯，
2: 然后人家落实一下，到我家里也拍照了，啥都弄了。我拖拉机买回来的时候，人家还得拍个照，确实你是买了个拖拉机，这就可以，
1: 嗯，
2: 你不买拖拉机这就不行，
1: 嗯，
2: 那我是外地的，他是下县的，这两个应该他政策是一样的吧？
0: 对，王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
2: 你
0: 意思就是说。银行部门应当审核这个贫困户的贷款用途，
1: 对，是，
0: 但是没有审核，是这意思吧？
2: 欠缺嘛，啊，你肯定审核欠缺嘛。
0: 嗯，
2: 你当时看他贫困户，你说贷上10000块钱、5000块钱，看病了，日常消费了，那个就正常。你贫困户本身都穷的叮当响，他还贷10万块钱，他图是啥呀？他贷10万块钱，你银行你就放心。
1: 嗯，那有可能就是
2: 信贷员
1: 他自己办这个事儿，他自己审核自己，
0: 对，自己给
2: 我。我当时买拖拉机的时候，我贷了钱，还得找个担保人，
1: 嗯，
2: 还得弄个结婚证。人家银行就怕你还不了嘛，他这个银行就不害怕，肯定是银行跟民政这边有问题嘛，那个不用想。
1: 嗯，
0: 人政局
2: 有地方在不能，
0: 关键在银行这一块儿，给可能这个信贷员他比方说伪造资料，或者说虚构这个贷款用途。等等，这个信贷员可能是存在问题的，但是咱们可以把这个报案由这个公安部门侦查，看这个信贷员有没有存在伪造材料、骗贷或者说挪用，具体看追究怎么追究刑事责任，这需要咱们报案由公安把这个细节侦查清楚，然后再根据所查的事实来认定具体这个信贷员构成什么犯罪。明白了。
2: 哦，了解了。你说的那这个报案的话，就要去下线的乡镇上面去报，到派出所报案肯定不行。
0: 嗯，都可以。你先到当地派出所先去报一下。如果说这个是专业型的，要到下线那个反诈中心的话，你再去反诈中心。
2: 哦，这派出所就管不了，你打架都由派出所管，这个去派出所就让你上法院了，人家管不了，不管。
0: 对，你可以到下线反诈中心把这个情况，就联合这些群体，把这个报到公安部门，看看这个信贷员到底该担什么法律责任。
2: 啊，好，那只能是这样。即使你现在定了罪了，你定了罪了，把信贷员不管他怎么弄，你现在我岳母他是实际贷款人，这个最后还得是要你还的。
0: 嗯，
2: 这是两回事，这不是一回事。
0: 不，他严格的说是一回。如果说信贷员利用这是犯罪行为，就是把钱就是带走，
1: 对，
0: 那涉嫌就是信贷罪的话，那这个属于犯罪违法所得，而不是说是你们的就是这种贷款是不成立的，
1: 对，
0: 相当于你岳母这就能摘出来。
1: 嗯。
2: 那了解了。
1: 对，你们多一点人啊，他现在还在职吗？还是不干了？
2: 嗯，退休了。
1: 已经退休了是吧？
0: 但是贷款当时是在信用社上班是吧？
2: 啊，对，那个肯定在。
1: 那就没问题了。
0: 那可以。
1: 对，那就可以。然后你们先就是多一点人去报警，然后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你们先报警，后续有什么的话，你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及时和各部门来沟通，好吗？
2: 好，谢谢。
1: 好嘞，行，好，再见。
2: 再见。
1: 好。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梵高的向日葵说这个程序100%有问题，新代元操作的。其实刚才也分析了一下，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大范围的他贷款，其实贫困户贷款是应该有一个说法的，你为什么要贷这个钱是吧？
0: 对，就是这个贷款的用途和去向要审核的。所以这信贷员这块可能是在伪造材料上，可能这环节上会出问题。
1: 对，是的，这是我们就是努力的想办法从他这个程序上找出一些问题，看能不能就是帮助我们这些，当然啊，前提是这些人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你就是怎么能以自己名义贷了款让别人去用呢？这个本身是有问题的，只是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利益都要去考虑一下啊。
0: 但是这个他们这30多户配合信贷人做这些的话，可能也会涉嫌共犯的。
1: 对对，是的，
0: 帮助的共犯。
1: 没错啊，我们来看一下一切因。你说这个人的脑回路啊，当时让你岳父岳母贷款，你岳母就去，没有利益他能去贷款，民政的只是凭这个贫困户的，和人家民政有什么关系啊？你说当时贪图小利被人利用，现在又有问题，我要是民政的话，我会把这个贫困户的资格收回来。民政局人家人在单位做，锅从天上来。其实刚才他混淆了一个问题哈，就觉得民政审核，民政已经审核完了是贫困户，这些贫困户去贷款那是另外一种关系了啊，不能混淆在一起。当然其实从这一块呢，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根源的问题，就是这个信贷员和这些村民他们之间沟通肯定是有一些利益关系的，要不然怎么会白白的贷款。
0: 对，你像村民他们应该能想到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儿。
1: 对，
0: 我用你这身份贷个款，然后每个月给你固定的回报或者给一定的回扣，
1: 对，
0: 你肯定会承担风险的。
1: 对，
0: 然后天上掉馅饼必然是陷阱，所以说还是要注意。
1: 对，是的，所以按照刚才王律师所说的，我们现在也是说找这个信贷员看程序上有没有问题，然后看能不能帮大家摘出来，但不代表说这些村民就一定对啊。
0: 因为这些村民他如果说给这个信贷员提供了帮助的话，
1: 对，
0: 在法律角度上来说他可能涉嫌帮助的共犯。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后续啊，就是先报警看一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块也是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说，他怎么样，然后他就是用了钱，我又没用。其实当时你把这个钱贷出来给了对方，你本身你这个程序其实也是错的，说实话啊，
0: 你
1: 的目的就不纯的。
0: 你本身就是说这贷款人，你就伪造一个事，说哦，我贷款比较买拖拉机，或者我贷款种植，或者我贷款养鱼。
1: 对。
0: 但实际上你就没把钱用到这个用途。
1: 对。
0: 你也是给这个信贷员提供了便利，提供了帮忙。
1: 对。
0: 所以说你们是共谋的。
1: 对。
0: 所以说应该也是共犯。
1: 对，而且呢，都是有这个风险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明知荣归说没人强迫贷款，他思路不清。是的，其实这个确实是信贷员和村民之间他们肯定是达成了某种共识。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亮亮说这个人呀抓不住重点，你让他去告民政去，别人用了你岳母的钱他不追究，反过来追究民政，建议民政再审核一下他岳母到底是不是贫困户吧。反正这个呢就是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问题哈，咱们也是想办法看怎么样去解决。但是在这儿呢，还是刚才王律师说的，源头上就有错误的。
0: 对，
1: 村民这么干也是不对的。你就明明知道我就没有必要贷钱，我还是把钱贷出来给别人用了，这本身就是违法的呀。
0: 他本身也就是为了一定的回报，
1: 对，
0: 为了经济利益，然后和银行职员串通，然后呢伪造这个比较用户贷款用户，
1: 对，
0: 肯定是和这个您和信贷员两个人是串通一致的。
1: 对。好，涛声依旧说别人都有问题，就你们没有。对，其实我们说他们是法律意识淡薄吧，但我真的是想跟大家说很无奈，但是呢很多事情不能因为法律意识淡薄你就可以先错，错了就可以只追究别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君说这个民政部门肯定参与了，我们村当时也有这种情况，我回家问问看他们的这个贷款现在啥情况。然后他说当时你不签字村里就办不了贫困。不是啊，这是两码事儿，就是他已经确定是贫困了，只不过确定了这个身份之后然后他们去贷款了，我不是一回事儿啊，
0: 用贫困身份贷款。
1: 对，是。然后这个木槿流年说如何听回放啊，在这个蜻蜓 FM 或者说云听 FM 可以听前一天的回放啊，就是再往前的话可能就要收这个会员费了。好，这个君说当时你不签字村里办不了贫困。对，还是刚才说的啊，是两个情况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发了几十条信息，还有很多这个截图。

0: 你稍等一下啊，我们看一下，看这个是什么情况，稍后来回复你。好的，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4: 包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呗。
4: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6: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7: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6: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7: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6: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7: 那可太没意思了。
6: 真是哪里都有你呀。
7: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的，多热呀。
6: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7: 啊，真那么严重吗？
8: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9: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通过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6: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7: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6: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0: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就是我们后台的听友啊，就是发了几十条信息，是说想要举报嘛。刚才跟这个王律师沟通了一下啊，你的内容我看到了，就是咱们举报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税务问题啊什么的，是要到这个税务局去举报，对吧？
1: 嗯，税务机关核查。
0: 对，是的。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能说这个是什么事儿，因为呢必须要核查清楚了之后，我们不能在节目当中呢直接说谁要举报谁，其实
1: 对
0: 方
1: 就诋毁。
0: 对对对，因为还没有调查结果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呢也是客观理智的来说一下，什么时候媒体才可以介入去监督这么一个事情呢？王律师，
1: 嗯，你不要比方说税务部门处理或者袒护，
0: 嗯，
1: 你对这结果不服的话，
0: 嗯，
1: 可以通过媒体来，就是让相关部门介入，比方说复议或者说通过行政诉讼，
0: 嗯，
1: 来解决问题，
0: 嗯，
1: 但是说你现在举报这个事儿。都还没有核查，你就通过媒体呼吁，这个是不太合时机的。
0: 嗯，对，是，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咱们先到这个相关部门举报，举报完了之后呢，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进行沟通。你可以留一下你的这个电话，我们完了之后呢，可以联系一下你，看看具体推进到什么情况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直布罗陀说：“上午好呀，显眼包公主啊。”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是有什么梗我不太知道吗？怎么一上午突然喜提了一个新称号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亮亮，他说还有人不知道咋听回放呀，我刚刚听的车载收音机信号不好了，现在用的蜻蜓，不过呢比收音机慢一点。哎，是的，就是蜻蜓会稍微慢一点，包括大家听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有延时嘛，就是以防出现错误之后呢，我们可以及时来处置，所以说呢大家听到的都会稍微慢那么一点点啊。好的，再来说一下蜻蜓 FM、 云听 FM、 喜马拉雅 FM 都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啊。好的，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不劳而获还能给那么多利息，他说掉的不是馅饼，是大陷阱啊，不要因为贪图小利后面越陷越深，真的说的非常的中肯了啊。生活当中呢，除了这样的事情之外呢，就是王律师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事情也是我们需要谨慎的，千万不能做的？
1: 其实现在很多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经常比方说网上的跑分儿，或者说把信用卡借给别人，手机卡卖给别人，这种在那个形式上好多都是构成犯罪的，你包括手机号和银行卡提供给别人，经常会涉嫌帮信。然后跑分儿，帮助上游犯罪来洗钱的话，可能会涉嫌援引，也是隐瞒犯罪所得罪。
0: 对，
1: 所以说好多看着就是你不用很辛苦就能拿到回报，或者说你自己稍微多办几个卡或者多办个手机号，轻轻松松就能获利。可能会给年轻说啊，我这挣钱多容易。但这种情况你是很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的。所以说我们在这边提醒就是，还是踏踏实实的，安心的提高本人技能，然后在正常的工作中获利，不要走捷径。就是说的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都要靠自己来努力。
0: 对，哎，是的。好，这块呢王律师也是提醒的非常的到位啊，希望大家能够明确一点，就是不要随便的去陷入到这种不劳而获的这个境地当中，还是要自己努力干啊。好，来看一下一切因你说，老徐举报的那个事儿你就不要管了，还是那天那个把你气得不轻的那个外卖员，不要管他。其实啊，就是上一次呢有了一番争论之后呢，反正我是觉得大家在这个世界上去生活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不理解，各种各样的不服气，但是呢总归要把这些情绪呢都有一个结果，所以说呢咱们该走什么流程走吧。最后呢还需要我们解释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耐心的给大家做出一个解释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还是说这个外卖员呢，他说不用猜，就是那个。

0: 外卖员发来的证据，加班不给加班费该怎么办？加班不给加班费啊，好，这个事情呢我了解了啊，看后续就是我们这个外卖员他需要做什么，咱们后续呢继续来关注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还有个听友留言啊，问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呢比较长，我们来看一下。微风徐田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抚养费变更的问题。他说孩子有6岁了，1岁3个月离婚的，当时呢因为男方赌博出轨家暴离婚的，一直骗我没发工资，我心软啊，就是帮他还了欠款，结果呢他根本没还，然后都自己花了，最终呢离婚，我是负债累累，当初的懦弱不敢告他，因为我没有他赌博出轨的证据，也没有争夺孩子的抚养权，那觉得等条件好了再去争取。但是呢我一直啊每周或2周接一次孩子，给孩子买衣服买吃的买玩具，那上了学之后呢我付一半学费，依旧每周或者2周接他，给他买各种生活用品。目前孩子大班在我跟前上学，孩子对他爸没有多少感情，然后他爸也没有给孩子付过任何的学费，只买过一点东西，他那一半的费用呢都是他父母在承担。孩子从1岁多离婚呢就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直到我把他接来上学。请问这种情况我想变更抚养权，这个可以吗？
1: 可以，因为变更抚养权可以到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变更抚养权得要证明，比方说监护小孩这边他监护不到位，或者说对小孩不好，然后你这边对孩子抚养更有利。
0: 嗯，
1: 因为法律规定一般就是2周岁以下一般是必须随妈，
0: 对，
1: 2周岁到8周岁是谁对小孩抚养有利跟谁。
0: 嗯，
1: 然后8周岁以上就要征求小孩意见了。如果说大班应当是，如果说满8周岁的话，
0: 嗯，
1: 如果孩子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跟随我妈生活，
0: 嗯，
1: 在法庭上大概率会变更的。
0: 对，
1: 所以说如果说孩子不满8周岁，
0: 嗯，
1: 你可以给孩子足够的关怀，等到满8周岁，再变更抚养权更有利一点。
0: 嗯，对。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啊，抓紧时间来接听最后一路线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哎，我姓徐。
0: 徐，您是哪里的？
2: 啊，我运城盐湖的。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啊，我一个朋友，他是云南人。
0: 嗯。
2: 他那个表达的不是很清楚，然后我帮他这个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嗯，好嘞。
2: 啊，他4月份出了这个交通事故，然后请了一个护工。
0: 嗯。
2: 然后这个护工在这个护理期间，可能双方这个，有些小矛盾吧，什么的，是吧？
0: 嗯。
2: 啊，然后这个到了5月底的时候，5月20几号，
0: 嗯，
2: 就把护理费用全部都结清了。
0: 嗯。
2: 当时这个禹都派出所的民警也在场。
0: 嗯。
2: 啊，因为我的朋友当时就说，这个在这个结清费用之前，
0: 嗯，
2: 要他开这个劳务发票，因为当时要走这个保险的流程。
0: 对。
2: 那个护工说，结完了我再去开。
0: 嗯。
2: 啊，然后在派出所民警的这个见证下，我的朋友把这个护工的护理费都结清了。
0: 嗯。
2: 然后现在要去，他已经腿伤好了，然后现在要去开劳务发票。
0: 嗯。
2: 然后对方就是说，一个是不结清，一个是挂断电话，后面就干脆就不接听了。
0: 嗯。
2: 然后这两天我朋友去派出所，这个找派出所这个民警呢，民警联系他，他也是推三阻四的，就是说没空啊，在外地啊什么的，就极不配合。
0: 嗯。
2: 现在就是问题就卡在这了，就是说这个得不到这个解决，想通过你们电台，
0: 嗯，
2: 就是说这个帮忙解决一下。
0: 嗯，对，他现在反正就是推诿不开这个票，不开票的话影响报销嘛，是吧？
2: 对对对，影响到保险，走保险的这个流程。
0: 嗯，
3: 首先我给你讲一下吧，交通事故这一块护理费这块要看那个医嘱上有没有建议要求护工护理，如果那个病历上没有的话，法院这边的护理费一天基本上是1天120，所以说你如果说护理工他不给你提供发票，或者说超过120的话，大概率法院也是不支持的。
0: 哦，
3: 我认为这开不开的意义都不大了。
0: 哦，是这样啊。
3: 嗯。
0: 当时护工费一天多少钱？

0: 240，这个240的话是保险公司同意了的，就是说当时这个签这个复工协议的时候也有复工协议，然后保险公司也同意，然后当时
1: 认可了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这个那个妇女协议也发给保险公司看了，就是在签之前保险公司也是认可的，然后这个也是按照这个标准给复工付了费用，我就是想通过这个你们帮你办这个节目，就是看联系一下这个派出所啊，让他积极一点，就是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个小事情，但对我这个朋友外地人来说是吧，毕竟是
1: 成本比较大一些，我明白了，
0: 8-9千块钱是吧，8-9千块钱得不到处理的话，他也很着急。
1: 对，王律师，主要是这个，如果说人对方认可的话，咱们要上票就可以，是吧？
2: 对，要上票。
1: 好，
2: 因为他这个要护理机关出发票。
1: 对对。
2: 这个保险公司和法院才认可。
1: 对，行，我明白了。因为节目结束了，我一会儿联系一下你，留一下这个相关的电话，然后明天来连线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行，你先挂了电话，我一会儿出去给你打电话联系一下你，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好的，好，再见。
0: 好
1: 的，我们来看一下陪你闹说，人生谁都有打眼的时候啊。当时人家那个信贷员就专门找防骗意识差的人办这个贷款，然后后台留言那些人说的轻巧，说那当时那个信贷员怎么不弄两个律师给律师一下贷款让他用用。其实说实话，这各自都有问题啊，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必须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节目的初衷和意义呢，就是以前的事儿犯的错，但是呢我们要提醒更多的人后续不要再犯错了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整，那稍后呢是美食秀节目，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间的11:09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加比。眼看着今天就周四了啊。已经慢慢接近于开心了哦。大家说什么时候最不开心？他们说大概就是周一啊，或者周日下午吧。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快到星期六的时候啊，比如周四啊、周五啊都比较开心啊。

0: 最近呢，我看那个一些短剧 AI 短剧啊，什么修仙的啊，修神的，里头有一种丹药，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叫驻颜丹。就是能够让你的容颜啊、变得更加的年轻貌美啊。我想呢，如果有了驻颜丹啊、化妆品店呢就全部都要倒闭了啊，因为你就吃那个丹药就行了，它驻颜嘛。当然了，我们好像医学攻克不了的问题呢，我们大家就付诸于这种短剧当中啊，特别是在修仙修神的过程当中，就那种类型的小说呀剧情里啊，都会有各种的丹药。哎，我觉得现在的 AI 的那个短剧做的是真棒。以前呢，我们如果看这种大场面的片子，就很难拍的逼真啊，只有一部拍的还不错的，那就是在去年吧特别火的《凡人修仙》，后来呢就第二部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也没盼来啊。到现在呢，我觉得也不需要再去绞尽脑汁啊，花那么多的钱去拍了，为什么呢 ？AI 做的已经很棒了，画面的质感对吧，逼真的程度，制造的那种大场景都能够达到我们的需求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年轻貌美啊，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大家都想变得更年轻，更加的漂亮。确实如此，就保养好的朋友们，人家呢同龄人当中啊，就会显得自己特别的年轻。特别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些节目主持人，你就会发现他怎么就会比较年轻呢？第一是心态好，第二是会时段会打扮，第三呢还可以整容啊。但是今天嘉宾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药补不如食补呀，往脸上抹擦，有的皮肤啊你敏感肌的话也不行，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吃得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冻龄呢？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19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像风来不知不觉，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想和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呢，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

才呢，我们说到了，就是会吃，也会冻龄啊。就你是不是也这样的呢？就提到碳水主食的时候呢，就自动跟这个发胖啊、衰老啊、升糖啊挂钩了。这些年控糖啊、低糖饮食被很多人去追捧了，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于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啊，一项刚刚出炉的研究呢，直接打破了这种错误的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一段时间，身体的生理年龄呢，居然是就会年轻好几岁。那么年轻好几岁，当然就会逆龄啊，就会冻龄啊，对不对？2026年四月份呢，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呢，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啊，他们找来了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呢发现啊，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呢竟然是年轻了4岁。首先呢，他们就是把这104位老人分成了4个组啊，进行了一个月的饮食的调整。第一组呢就是杂粮高脂组，能听明白吗？杂粮类的，还有这个脂肪比较高的啊。第二类呢就是杂食高碳组，碳水比较多的，对吧？碳水要53%的啊，那么也是杂食，就什么都要有。半素高脂组就是吃一半素的啊，然后呢这个脂肪含量要比较高的。半素高碳组

一个月后呢，104位老人的结果呢，出乎意料，增加了好碳水，就是我们刚刚里面讲到了两组啊，有高碳组，这就好碳水。后面的半素食高碳组啊，也是碳水比较高啊。那么这样的老年人呢，他们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大约 3.5 岁。换句话说呢，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的碳水，短短一个月身体就有可能年轻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了这个好碳水，那么身体生物年龄反而是更年轻呢？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的水平，好碳水呢也改善了身体代谢的健康，这些都是有研究说明的啊，不是我们在这胡说八道的啊。第三点呢，就好碳水改善了你的肠道菌群。那么什么样是好碳水呢？大家伙可以来抄书了。第一点呢是全谷物的，与精米白面相比呢，全谷物就是含有膳食纤维的、B 族维生素的、维生素 E 的、矿物质的、不饱和脂肪酸的等等，包括糙米啊、全麦粉呢、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等。第二种呢就是薯类啊，薯类比米饭的热量低，但是膳食纤维含量高啊。相同热量之下呢，薯类比米饭饱腹感更强，也延缓了血糖的上升。其实现在呢，很多东北那边呀，是吧？还有一些老外啊，他们就喜欢吃薯类，薯类也属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主食了啊。比如说土豆啊、红薯啊、芋头啊、山药啊。吃了这些你就可以不要再吃大米白面了啊。第三类的好碳水呢是豆类啊，红豆、芸豆、绿豆、豌豆都属于豆类。第四类呢是高淀粉的蔬菜，比如南瓜、藕啊，这些都是高淀粉的蔬菜啊。第五类呢是水果，比如苹果、柚子呀，这些含糖比较低的水果也是含有高碳水。

是替换啊，不是额外添加，就是用这些好的碳水去替换，我们吃的精米白面，对吧？不是说我们去增加一些这种碳水嘛，那就叠加碳水了，嗯。吃饭呢要调整进食的顺序，要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这样吃呢，血糖上升更加平缓，饱腹感更强，主食自然也就不会吃多了。Let's go, let's go. 优质的碳水要配着吃，不同主食的优势啊是不一样的啊，像燕麦啊、油麦啊当中的贝塔葡聚糖是可以帮助控糖的，黑米紫米当中的花青素能够抗氧化，玉米、番薯、土豆，富含有含抗性的淀粉，是利于减肥的。还有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呀，含量较高，还富含有钙、铁、钾、镁等等营养成分，所以每餐可以变化着吃，这样摄入的营养更加均衡。不知道大家伙你吃对了吗？健康真的是吃出来的啊，好的身材也是吃出来的啊。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欢迎您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啊，添加了关注之后啊，底下的对话框直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刚刚说了怎么吃能够变得年轻貌美，你们会吃了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不对？谁都想让自己变得年轻一些，特别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多么盼望着能够返老还童啊，真是不愿意再老下去了，因为你的皱纹就会长出来。有时候我们要在想，人为什么会老呢？我这个话是不是道出了很多现在正在家做饭的中年朋友的心啊？要吃多样化的碳水，比如说早上你就可以不要再去吃炸油条了，不要再去吃烙饼子了，怎么办呢？蒸几个红薯呗，是不是？然后玉米碴子粥配红薯，这一顿饭也够了呀。哦，再搞个凉菜，再弄个鸡蛋就行了，不需要说我今天非得吃大米白面，好像没有吃大米白面我今天就没吃饭似的，你肚子饱了就行了呗。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吃杂粮面，就是不要单一的就吃白面，我们里面可以和一点玉米面，和一点鱼皮面，和一点高粱面，是不是？这些都可以啊。再来点水果，水果最好是就我刚刚讲到的那些水果，低糖的水果，是不是？晚上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土豆泥沙拉啊，然后呢也可以吃点杂粮类的东西，是不是？油面包饺子啊，也不错啊，我曾经在那个新州吃过油面包饺子，味道还不错嘞啊。这样的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年轻哦。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呀在后台问我说，嘉比你知道那个生炒面和焖面的区别在哪吗？哎，你别说啊，我虽然知道它俩是有区别的，但区别在哪我还真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知道的，就是生炒面和焖面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哪儿呢？济南人的饭桌上呢有两碗，是刻在骨子里的面的味道，一碗是生炒面，一碗呢是焖面，也叫卤面啊。生炒面和焖面呢虽然长得像，但是呢做法和口感差远了。先说说生炒面，新疆街头巷尾的小吃摊基本上呀都有生炒面，外地人到新疆不吃一碗生炒面就相当于没来过新疆。生炒面的核心呢是先蒸后炒，必须用最细的圆面条，先把面条抖散了啊，每一根都拌上薄薄的熟油，放到锅里头蒸15分钟，蒸到第8分钟的时候呢，打开锅盖，用筷子呀，将它再抖了抖了啊，再盖上，再蒸7分钟。蒸面的同时呢，备好配菜啊，鸡蛋啊，小油菜啊，豆芽呀，或者说肉丝儿啊，是吧？蒜苔呀，这些都可以啊，那搭配上。

直接爆炒就行了，直接就爆炒就行了，放生抽、老抽、盐、十三香啊，放入刚刚的配菜，把那个面条放进去爆炒，吃就有嚼劲儿。吃这个的时候呢，在新疆还要配上一碗丸子汤或者马莲砂锅啊。焖面呢，就是常见的做法了，生面焖，或者是用我们蒸过的面焖。生面焖呢，就是先把五花肉煸出油来，放葱姜蒜爆香，再倒上豆角、西红柿啊什么的，给它翻炒，最后呢再给它倒点水，水是关键啊，要没住这个菜，把水再弄出来一点，把面条盖上去，最后呢把水再撒上去一点点，这样大火焖上个12到15分钟就熟了，因为也不能再焖了，再焖就焦了啊。我在家呢一般都是熟面焖，就是和生炒面蒸面的步骤是一样的，加点那个油放上去，然后我们再去给它蒸上个10来20分钟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焖，焖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筋道吧，也能保证它肯定是熟了。刚刚那个生面焖呢，其实我心里比较硌得慌的就是怕它不熟。

好的，看一下感叹号说，嘉宾老师能不能给相关部门的反映一下，安逸东路和大宇街交叉口封路，封到红绿灯的正中央啊，南向南东西方向呢就能过一个车，但是呢直行道和左拐道还是同一个红绿灯来指挥，超级堵车，什么时候都堵。哦，可以的。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你把钱存起来，得之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4: 五星红旗迎风飘，
15: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6: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6: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0: 全力帮办，
21: 全力帮办，
20: 快乐无限，
21: 快乐无限。
2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啊，在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打字和我们节目取得互动了。

下面的时间呢，依旧是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马上就到什么节了？就到端午节了。哎，你们家这个吃粽子了吗？我在家那蒸了三大盘净糕啊！我最近真的是那嘴像抹了蜜似的，天天，哎呦，都甜到心里去了，哎呦。吃粽子啊，吃粽子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啊，大家伙也可以去多尝试一些别的粽子，比如说福同会他们家呢，不光是推出了咱们喜欢吃的普通的那种，箬叶的，是不是那种甜粽啊，还有咸粽，咸粽里头呢，就是有蛋黄粽，有肉粽嘛，是不是？甜粽呢，就是枣的嘛，还有各种的什么红豆的呀，芸豆的呀。你们都吃过怎样的一些粽子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唠嗑聊天啊。其实说到这个吃粽子呀，我还是有很多要说的。我以前呢到过三门峡那边，三门峡那边呢有一些地方，他们吃的粽子和咱们吃的粽子就不太一样，用的那个外面的包的那个叶子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叶子不一样，咱们用的都是芦苇叶啊，还有用玉米叶的啊。但是在那边呢，他们有一种上面有绒毛的一种叶子，用那个叶子来包。

这个具体来说呢，有很多不同的叶子啊，比如说有那个箬叶啊、芦竹、芦苇。这是我们最普遍的一些叶子啊。我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资料当中显示，有最贵的叶子，有最少见的叶子，最普遍的叶子，就是叶子挺多的啊。咱们运城这边呢，一般都是用芦苇叶或者用玉米叶啊。南方呢还有用芭蕉叶的、荷叶的，还有用这个毛竹壳的、箬竹叶的。说到这儿呢，这个刚刚讲到的福东会他们家呢用的就是箬竹叶，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吧，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啊。不知道大家伙包了那么多年的粽子，你是否知道还有这么多的粽叶呢？

小的时候呢，我们家就包粽子，我奶奶呢每次都会包两大锅啊，拿那个我们家那个大锅来蒸上，来煮上两锅，煮粽子呢是一件很耗费时间的事情，一般呢煮一次大概要四五个小时左右吧，甚至于更久的时间，因为你煮好了之后哈，不能马上给它拿出来，你还要再焖上几个小时才能够把它取出来。

我在这儿又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叶子啊，就我都很诧异，我真的就没见过还有这么多的叶子，还有一个叫胡叶的，因为我曾经在三门峡那边呢吃过不一样的那个叶子，但是我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叶了，就上面有一层绒毛，我在查它是叫胡叶，我有点蒙圈了，大家伙有知道的吗？

0: 就咱们自己这个在家包粽子嘛，我觉得现在包粽子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有此项技能的人不太多了。这位朋友说，吃咸粽的人为什么不直接吃盖饭呢？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既然喜欢吃大米，为什么不老吃蒸米饭呢？你为什么还要吃米粥呢？是吧？为什么还要吃海鲜粥呢？就有大米的所有的其他的美食呢？它就是不同形态啊，就是要呈现它不同的形态。在我们老家呢，也还有一种粽子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吃，就大黄米粽子。在运城这边好像没有人包大黄米的粽子哦，但在晋东南那边，包括晋糕，做晋糕的时候，我们也做大黄米的晋糕，我们也做那个大黄米的，我们还甚至于炒那个叫人米饭，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叫人米饭，就好多人都很喜欢吃。我们在做那个饭的时候，把糖也加进去了，哇，就稀稀的、黏黏的，在吃也是大黄米为主。就那边包粽子呢，我们更喜欢吃大黄米的，大黄米的比例要比糯米的更大一些。但是在运城这边呢，好像大黄米只有在一些山西特色饭店里头、四小碗里头出现过。
1: 武警驻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4: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5: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6: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7: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3: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5段人生。他是谁？
8: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9: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1: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

0: 边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12:0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刚看了一下啊，就是三门峡那边，我刚说到的，我曾经去那玩过，他们也给我介绍过当地的那个粽子很有特色，但是当地叫胡叶，当时我没有听明白是哪个胡字，我刚刚就查了一下才查明白了，木字旁那个胡字儿，

那个胡燕，因为它不是长形的，它是那种圆的，就是也不是出也不是那么圆啊，就它的整个形的轮廓吧，是方方圆圆的那种的，它不是那种长条的，所以它包出来的粽子呢，大多都是那种就是扁扁的，扁扁的。就像一个正方形，或者像一个文具盒，就长方形一个文具盒那样子。在咱们运城呢，有不同的这个粽子叶来包粽子啊，比如说拿芦苇叶的，像永济呀、啊，还有就大多数朋友吧，因为我们这儿也靠近黄河嘛，芦苇特别的多啊，拿芦苇叶来包粽子的。好像芮城那边拿那个玉米叶，就黄色的又宽又长那种玉米叶来包粽子的。特别好吃的粽子在哪，朋友们？你们晓得吧？啊，特别好吃的粽子在哪？哦，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不是黄色的，不是玉米叶啊。黄色，因为我媳妇儿马上给我发信息了，听她在听我节目，他们芮城用的那个不是黄色玉米叶，是笋，竹笋叶。哦。竹笋叶，怪不得看起来那个颜色那么别具一格。那我为什么没有吃过竹笋，没有吃过芮城的竹笋？就芮城人可能对于这个竹笋都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烹饪，但是很会利用它的叶子来包粽子。那个粽子，那个叶子包出来的粽子也好吃。临近的粽子好像也是用这种叶子包的，甚至于临近不是有一家特别有名的粽子吗？就像双胞胎粽子，就是它那个粽子呢，就一个叶子上面包两个很大的粽子，用的枣也很足量啊，所以吃起来又甜又糯又好吃。我真的吃过啊，吃过一次正宗的嘛，后面吃的都是不正宗的。何为正宗呢？我这里所谓的正宗呢，就是我吃过一次是就那家的。就大家都知道临近有一家的粽子好吃，对不对？就某一个镇上有一家那个粽子好吃，就那个我只吃过一次，剩下吃的都是模仿他的。好的，如果大家想买不同的粽子呢，也可以考虑去福通会啊，福通会的粽子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别人嘛，因为现在福通会的粽子呢，在网上也可以买得到的，你直接就给他把地址填写对了，填写到你要送的那个地址是吧，他就直接送过去了。因为福通会的粽子呢，除了甜粽以外，他们也有咸粽，也有肉粽。哦，有好多朋友说你没有吃过南方的肉粽，真的超好吃。他说那个肉粽做起来，如果遇到好吃的话，它比那个甜粽要好吃多多。

因为我自己在想嘛，糯米它是很容易吸收这个油脂的，如果吸收了油脂，并且不是那种只为了吸收油脂而吸收油脂，就是有肉的那种香味儿，再加上叶子的那种香味儿，还有糯米的香味儿，它们三者能够融合在一起，那该是多么好吃的一样美食啊，对吧？他们说那个肉粽呢，除了肉以外，还可以把蛋黄、鸭蛋黄、咸蛋黄放进去，哦，好吃。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3: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4: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

9:20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S8 去运丰高速啊，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事故啊，枫林渡永济收费站入口封闭了，永济西黄营青头金井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了。好的，再来重复一下 S8 去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啊，因为事故枫林渡永济收费站入口封闭，永济西黄营青。

口金井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

漂亮的妹妹，就这歌我觉得真的是长在了很多人的记忆点上了啊。不光是把我们拉回到了当年的那个时代，同时呢我觉得很多现在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一听这个歌曲呢也会非常喜欢，因为他这个作曲的风格包括现在的这种形式啊，都是符合我们的审美的。好的，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结束的歌曲啊，非常感谢您的守护与收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6: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5: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啦。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哈，当然各位也可以去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1234的一，王飞的飞。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了。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买房啊、装修啊这样的一些事儿。当然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有金主爸爸想要加入到1019大家庭当中，想要在1019来加入到我们的商家联盟的话，也可以来联系到我们。16说这个主播真好看，快进直播间看看他们说的对吗。终于是看到本人了，对，终于看到本人了。 C 说了，手扒拉的那个是什么呀？这个是背景音乐件，背景音乐件，来让你们听一听。哎呀，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记得在线上来留言了。摇摇头没烦恼说换班了，你这今天才听吗？今天已经上节目第四天了。今天第几天来着？今天星期几？对，今天周四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搜索一下一飞。好的，各位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或者是在抖音端留言都是可以的，抖音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了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各牛有各命，公牛去干嘛呢？去当插座了。黄牛去干嘛了呢？黄牛去卖票了。公牛去做饮料了。丑牛去当生肖了。金牛去当星座了。还有朋友真问金牛干嘛去？去当星座了。肥牛被涮锅了。和牛去干嘛？去做牛排了。小牛去做电动车了。大黑牛去撕名牌了。牦牛去做奢侈品了。水牛去做沙发和皮鞋了。运气好的牛被吹上天了。老牛干嘛呢？老牛去吃嫩草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剩下的牛你们猜猜他们去干嘛了呢？金牛去当星座了。丑牛去当生肖了。大黑牛去撕名牌了。运气好的牛被吹上天了。吹牛都上天了。剩下的牛请问他们都去干嘛了呢？天牛被吃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蜗牛被做那个护肤品了，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中午这个点吃饭50。

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蜗牛被做那个护肤品了，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中午这个点吃饭五十。

0: 小的关注哈、点播小小的关注。我们欢迎百日梦想家啊，还有朋友就说看一菲直播，对，看我直播哈，那个第一次刷到我的朋友们，赶紧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虽说不是一零一九吗？对，是一零一九啊，101.9运城文艺广播。此刻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哈。当然，今天的话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出行的天气状况。今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好多天没有晚上出去过了，昨天晚上出去外面还怪冷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晚上你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稍稍的加一件小外套吧，小防晒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东子多吉说台里的紫色轿车还在吗？紫色的什么轿车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出行的生活指数，感冒指数较少啊，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的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过敏指数不易发，除特殊体质之外无需担心过敏。今天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想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的话，可以拨打气象电话1212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稍后的话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和加入了，记得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权力帮办，
3: 权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时间是12:47，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 ,S87 运丰高速。目前呢接高速交警通知，丰陵渡永济收费站入口开通，永济西黄陵青头金井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开通。再次提醒一下各位 ,S87 运丰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丰陵渡永济收费站入口开通，永济西黄陵青头金井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呢暂时开通了。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都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时间是12:48，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一飞，欢迎大家，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各位。古灵精怪的一飞在这个时段呢继续来陪伴着各位朋友啦。此刻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你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欢迎各位的加入。今天我说了抖音直播间如果人气能够冲上来的话，大家可以先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哈，那个点赞过万的话在直播间给大家表演一波小才艺，你们期待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什么样你们期待的才艺。摇摇头没烦恼说懒牛去睡觉了，午睡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牛马们啊！你们此刻是不是在休息啊？就是准备回家，或者说是在去吃午饭的这个路上。如果有时间的话，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那这时段呢，到了我们的宅星人研究所这个特别的板块。那在这个板块的话，跟大家分享的是装修小干货哈。很多朋友装修之后就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就是前期不懂行，盲目的去跟风。其实我觉得装修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它都是比较大的事儿哈。一旦细节出错的话，反期后期返工，花钱又费力，而且很糟心。那很多家庭装修呢翻车，并不是说它预算不足，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忽略了公寓，贪图省事儿，跟风网红设计。今天呢，就跟大家整理一些普通人高频踩坑的清单啊，全部都是什么呢？都是入住之后的真实痛点。大家如果这一期认真的关注听的话，可以提前的去避开。有没有在装修的朋友们哈？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装修的过程当中踩过的那些坑。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硬装基础坑。这个看似不起眼，但是呢入住之后真的全是麻烦哈。就很多家庭硬装会翻车，都是栽在什么小细节上，盲目的全屋瓷砖通铺，看着大气，但是呢卧室呢就会有一点点凉那种感觉，没有什么温馨感哈。然后挪动家具的话有那种磕碰的这个情况，小户型原木风的话其实建议可以贴一点这个

有木地板，当然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习惯来做。因为我发现有些朋友他会选择木纹砖啊，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墙面只刷漆不精细找平，这个是最普通的普遍的施工偷懒。师傅简单的这个劈灰直接刷漆，入住后呢你会发现墙面凹凸不平，开灯呢它就会有那种阴影啊，这个可能是大部分人他可能不会关注的一个点。那正确的做法就是挂网防开裂啊，整体顺平找平。是师傅们有一些他是懂的，但是呢就有一些业主不懂，他花钱的时候可能没花到位，然后呢业主就说哎，那个装修的师傅可能会说哎，那就给他省点功夫吧。结果啊你不懂，后期啊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话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妙招，就你下一次自己做的时候呢就明白了哈。还有就是插座预留不足也是很多家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沙发床头、餐边柜、电视墙、扫地机器人的点位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一下，包括现在有一些那个自动上下水的扫地机器人，你也要提前做好上下水，这个也很重要啊。所以为了让家里的这个排插多就不没有排插，所以你要提前规划好你家里的那个装修插座，我觉得宁愿多也不要少啊。尤其现在其实我觉得流行那个什么，就是墙排的那个排插，其实我还蛮喜欢的，专业术语叫什么，有没有懂装修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半山腰说牛马还在送货的路上，饭都还没吃呢。咱俩一样，惺惺相惜，我也没吃。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这时段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装修干货。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提前规避的那些坑有哪些呢，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也欢迎正在直播间外面驻足观看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咯。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时间是13: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装修买房的那些事儿啊。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啊，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大家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你们，欢迎各位，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我的 title 真的好多呀。这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梦想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可能会踩过的一些坑啊。陈某人就说，我得说一个可能没有人注意到的小细节，他就开灯的开关和空调的控制开关不要装在一起。如果说是为了设计好看装在一起，也一定要记得开灯的开关装在控制开关更靠墙角的位置，这样你在黑暗中容易摸到开关，而不是摸到空调的控制中心，导致空调总是不小心打开。哦，会有这种吗？会有这种情况吗？哎，既然有朋友在那个直播间跟我说富太主播你好，我这是暴露了是吗？我伤心了，我难过了。就请问你们坐下肚子上没有那一圈游泳圈吗？有这么在我直播间伤害我的吗？大家可以去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一飞，我是富太主播吗？欢迎大家哈，我这直播间是跟大家聊那个装修避坑的哈，你这关注度竟然是我的游泳圈。欢迎大家啊！刚刚跟大家说了，就是基础硬装的坑哈，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什么厨房装修可能会遇到的坑哈。厨房统一高度台面啊，就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觉得一定要去规避，看家里谁做饭比较多，谁洗碗比较多，可以根据他的身高来哈。就洗菜频繁弯腰，炒菜抬手架臂，长期下厨啊，我觉得就很容易腰酸背痛啊。所以一定要遵循经常做饭洗碗的这个人的身高来做，比如说炒菜区你就可以稍微低一点，然后你的洗菜区和切菜区就可以稍微再高一点。还有厨房一定要切记只装主灯，夜间切菜哈就会有那个背光。现在其实很多朋友会给他那个橱柜下面加一排那个吊灯，吸的那个灯哈，那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规避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还有就是不要盲目的跟风开放式厨房，因为对于我们国人来说的话，其实大家还是蛮喜欢做炒菜的，那油烟其实还挺大的。虽然说如果你们家不经常做饭的话，其实你可以开放式的这个厨房，但是如果经常的要重油的这种炒的话，千万不要那个开放式厨房，你会发现哈，家里啊很多地方就比较容易发黄，家具呢会吸味儿，打扫的压力就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做饭频次高，爆炒的这个家庭啊，封闭式搭配极窄的玻璃门，我觉得这种也是比较好的。打铁说不做饭要厨房干，我说了不经常爆炒的家庭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程某人说，我能说这么详细，我就是受害者啊。我没说程某人说的不对呀、啊，就大家踩过的那些坑啊，我是在想，平时可能真的不怎么开空调，所以就是自己家的那个卧室的那个习惯，你其实还是可以很好的规避的。我因为我们家是，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家庭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用了智能家居，所以有的时候开灯你不用自己开，比如说你喊小爱同学帮我打开哪哪哪的灯，他就打开了，对吧。半晨说开放式厨房也可以，把灶台安在靠墙的位置就可以了。好好好，来看一下雨森无界高尔基说，这个打卡是在运城广播还是在月月城什么里面打卡？什么叫月月城？欢迎大家啊！打铁说半开放式就 OK， 对，半开放式也是 OK 的哈。我们这里是运城广播，运城文艺广播1019哈、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打卡，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端打卡，都可以哈、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这时段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装修的时候踩过的那些坑啊，还有就是自己在家那个卫生间的话，我觉得也要注意漏水、发霉、反味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你更多的是要干啥呢？就要咨询一些专业的设计师啊、来规避掉这些问题啊，规避掉这些问题。还有全屋的这收纳我觉得也要注意。还有就现在有一些房子的层高不是特别高的话，你那个吊顶我觉得也要注意，不要做太复杂的吊顶，费用又高，然后呢显得家里又矮啊，这种我觉得也要规避。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他会一直超预算，自己设定好的那个预算他会一直超啊，就你如果你的预算设置好了，你就在你那个预算之内去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了。高级无边框折叠推拉门，哎，对，那个是 OK 的。微信后台是运城广播，对，是的，微信后台是运城广播哈，您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抖音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一飞呢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用了那个开关功能，用了哪个开关功能？全屋智能家居。好的，接下来时间分享。

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一菲呢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用了那个开关功能，用了哪个开关功能？全屋智能家居。好的，接下来时间分享。

0: 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是13: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下午好，我是你们的一飞，古灵精怪的一飞，在这个时段呢继续来陪伴各位啊。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运城，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被抖音里面我们这个听友的留言给搞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哈！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啊，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聊。那这时段呢，要到了我们的富力强时刻，1019商家联盟哈，大家感兴趣的话，加入到1019商家联盟的朋友们，想要加入的朋友们，想要加入的金主爸爸们，也都可以在这个时段呢，也可以来联系我啊，可以发信息，去到抖音上面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飞，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有任何的想投广告的朋友们，金主爸爸们也都可以发信息哈。第一次刷到菲菲的朋友们，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你看爱家装饰就来了，对，我们这时段呢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装修啊买房啊这些事儿啊，如果有懂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这个专业的知识给我们。那这时段呢欢迎各位啊，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是富力强为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啊。运城的小伙伴们，天气炎热的当下啊，你想吃的是什么美食呢？我觉得很多人啊在这个季节呢就是那个食欲不是特别好啊，那这种时候的话就特别喜欢吃冰冰凉凉的小雪糕，清爽解腻，冰冰凉凉的小零食小雪糕啊。富力强最近出了很多品，就我们运城的本地的本土的宝藏炒货店富力强，全新的夏日神仙系列有什么呢？有那个冷冻的小台芒，还有冷冻的什么呢，小凤梨。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冰冻的小杨梅。各位想要吃这些冰冻的水果的话，都可以去富力强。哎呦，吃那个小台芒哈，冻的一个一个的，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吃，不额外加糖，零添加，冷冻后的芒果果肉哈，直接就是天然的冰淇淋啊，口感很丝滑，很绵密，果香超级浓郁，然后给小朋友吃的话也很健康。然后呢，小凤梨的话就你不用去削皮、抠果眼的这个麻烦哈。你可以新鲜速冻解锁，留住原汁原味的这个感觉，自带凤梨的清甜果香，清爽解腻，吃起来一点都不齁甜。爱吃酸甜口的朋友也可以试一试冰杨梅，这个季节的话冰杨梅也是非常非常棒的选择。全运城20多家富力强的门店可以通用啊，就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大家都可以享受，还可以在线上囤团购，福利性价比拉满，不用去别的地方，在运城呢就可以解锁夏日的冰镇美味。想要吃清爽低脂的鲜果小零食的话，都可以直接冲富力强。想吃小龙虾的话也可以去打卡啊，69.9元3斤，还有冰冻小零食啊，厚切酸奶啊，还有就是那个冰栗子哈，这个都是非常棒的选择。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大家，我是一飞哈。这时段呢也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1019优选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优选好物。朋友们，绿鼻子蘑菇驱蚊器驱蚊液一瓶啊，这个一个驱蚊一个驱蚊器，三个驱蚊液。

这个季节在家打蚊子的朋友有吗？嗯，这两天有没有特别烦蚊子的朋友可以在我的公屏上扣一。昨天哈、啊、昨天菲菲要被蚊子给烦死了，晚上睡觉开了一个小夜灯，然后那蚊子啊就在耳朵边儿，我都后悔我自己的那个小蘑菇的驱蚊液怎么还没到呢。我下单了啊，我下单了，所以大家啊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先回复关键字儿啊，先回复关键字儿驱蚊两个字儿、啊、哈，回复关键字儿驱蚊两个字儿、啊、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驱蚊器啊，1019有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绿鼻子的蘑菇驱蚊器 3.0 Plus 升级款。这个驱蚊器做成了蘑菇造型，放在家里就像一个小摆件，好看又实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无烟无味无明火，两个月以上的宝宝就可以用，孕妈也可以用啊。就是它循环定时功能非常棒，睡前的一插自动工作，早上的自动关，一整晚安安静静的帮你把蚊子赶跑，还有加强档，蚊子多的时候切换一下哈，驱蚊效果会更生猛哦。这次的话我们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哈，非常划算，一个驱蚊器配这个三瓶的蚊驱蚊液够用一整个夏天，出门贴身还会送你什么呢？就是龙胆止痒液和精油驱蚊贴，出门的话你贴身上哈也非常的方便，给小朋友贴也 OK。OK， 晚上还可以当小夜灯啊，起夜的时候不用摸黑。今天的价格的话非常划算，全套86块，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换一个大家一整个夏天的安心。所以此刻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驱蚊两个字，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驱蚊两个字儿。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面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网飞的飞，凯凯说了驱蚊，驱除的驱啊，对，驱蚊，凯凯啊，凯凯终于是留言留对了。欢迎大家，珍惜才配拥有，说终于是见到本人了哈。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谢谢各位，谢谢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给飞飞点点赞，点点关注啊！就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时段都没有听到过我的声音啊，大家也没有认识飞飞，那今天的话都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认识一下我。有些朋友说，哎，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有些朋友说，第一次看到我。还有朋友在我的抖音上面留言说，富太的菲菲，大家来评评理，来菲菲的抖音直播间评评理，我是富太的菲菲吗？凯凯说，一菲主播，我最喜欢的主播，声音超好听，谢谢，谢谢大家的喜欢。你看啊，就有人夸我，我都会假嗓子了呢。凯凯说点首歌啊，可以，你说点什么歌，最后一点时间送你一首歌，正愁分享哪首歌给你们呢？欢迎半程，欢迎 C4， 欢迎美好共荣，小小皮蛋腿腿，流浪狗，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给菲菲点波关注啊。1019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橙子，欢迎流浪狗啊，一路上有你，怎么要听这样的一首歌呢？啊，那就分享给各位吧，这首歌啊，一路上有你，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呢都可以持续锁定调频1019，关注到我们的更多精彩内容。哎呦，感谢这个张先生的夸奖啊，说了，嗯。漂亮哈，谢谢大家啊！最后这点时间哈，一首来自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分享给各位，分享给我们的听友凯凯，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

0: 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一起来看到啊，今儿个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天气如何？ OK， 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关注一下。首先来看到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34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再来看到明天12号多云，最高温度呢34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继续来关注到后天13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35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 OK， 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14号周日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7度，而最低温度呢是19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了16号下周二啊，小雨转多云。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非常非常害怕我们这样炎热的夏天，没有关系啊，从下周二开始呢，我们将会迎来一轮新的降雨。那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呢是20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周三。这场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周三啊，但是周三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呢？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3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了。首先一起来看到我们今天下线呢最高温度啊是33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渭南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临汾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呢是22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 OK， 我们最后呢把目光定格在了襄汾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3摄氏度，而最低温度19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好了各位，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1: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2: 三 D 立体式旅行，
1: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3: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2: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1: 去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4: 啊，真喜欢了吗？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5: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亲爱的各位，13:3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一起去旅行，继续来带着各位的耳朵来玩转我们的梦想城市。Hello， 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呢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当然也会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最后呢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吃好听好玩好景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我们此刻一起来出发喽。节目开始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哈，如果说你喜欢在路上，你特别喜欢我们的山野风光，当然你也希望有一群同频的小伙伴和你一起来追风的话，来此刻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在我们的后台。

0: 来直接来回复三个字，小分队。这是我们109专属的旅游群，在这个群里大家可以尽情的来聊天，在这个群里面我们可以尽情来分享一下当下我们在旅行当中的所见所闻，还可以解锁地道的当地特色美食啊，避坑避雷省心出行，也可以日常轻松唠嗑交友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吧，我们群里呢也会经常有些互动啊，可能给大家来送一些礼物，跟大家来唠一唠嗑。总之这个群里我就是大家的心灵树洞了，我们这个群就是你们生活当中的电子红牛群。无论你是偏爱周边旅行，还是喜欢自驾远途，或者喜欢探寻小众秘境的，来吧，都欢迎加入我们，直接回复小分队。嗨各位，欢迎回家。看到有人说露露中午好，中午吃啥了呀？今天中午吃的是鱼，可好吃了。他们都说吃鱼会变聪明，所以露露觉得自己此刻都变聪明了呢。还看到我们后台听我小哥子说了，等了一早上互关呢，行，你等着，你且等着。好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此刻抖音平台直接来输入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在直播间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啊。主持人在直播间是怎么来上节目的呢？主播就是当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处理和应对的呢？感兴趣的话，到我们的后台，到我们的直播间，我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稍后见。
1: 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3:5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今天节目当中啊，看到有听友在后台说了，我就想问一下，你前两天说什么？理财应该去减肥还是怎么的？

看吧，没有好好听节目是不是？罚站。我说什么？我说最好的理财产品那就是减肥。为什么？因为晚上不吃饭的这种年化率啊还是很高的。你就按照一顿饭我们每天吃20块钱来算的话，一年365天，每天20块钱，你算了一下，可能一年就7000。7000是什么概念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在银行得有50万的存款，你才能有这个利息呀、啊，知不知道？年化率高吧，所以不要什么炒这个基金呐、啊，炒股票啊。最近听说有些人，昨天还是千万富翁，今天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这怎么这个零它消失的就这么快吗？好了，不开你们玩笑了。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激进一些，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是属于这种求稳一些哈。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理财最好的方式，听我一句劝，那就是减肥。只是我们接到晚饭哦，如果说你要把零食和奶茶再戒的话，你就按20块钱来算，一年是不是就14000？14000是什么概念啊？14000就是你在银行存100万才能有的利息。天哪！你干什么一年会有稳定的有14000的收益呢？上班都不行吧？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好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一起去旅行了。当然也希望如果你们喜欢在路上追风的话，如果你们喜欢旅行的话，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来吧，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起来回复小分队，我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带着各位回家。这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啊，而且有很多喜欢在路上的小伙伴都在我们这个群里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到109所有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我们旅行的一些活动。各位感兴趣的话，来在后台输入小分队，我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看到后台有人说了，露露你们那个群叫啥来着？我们这个群的名字可好听了，叫做浪浪小分队。而且每个朋友进到群里面呢，都有一个统一的昵称的前缀啊，叫做追风某某某。所以我也很好奇，如果说你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你会叫什么名字呢？后台有人说我叫追风猪八戒。行，我等待着你啊，猪八戒。今天跟大家分享哪个城市啊？其实江浙沪真的有很多私藏的小城，而且是挖不完的宝藏。最近呢有一座夏季均温25摄氏度的小城，真的。但是啊，在当今如此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依然是人少景野，但是灵气十足。而且呢这个小县城啊人口只有10万出头哦，至今呢没有火车站，节假日的时候也几乎是没有人打扰，但是它的存在啊打破了大多数人对包邮区的一个固有认识。哎，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江浙沪的一个盲点，也是很多人的盲点了。它呢是包邮区内的一个世外桃源，被誉为华东的香格里拉。在这只有195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啊，光海拔1000米以上的群峰就有将近800多座。想问一下你们，我们五老峰的海拔有多高？大家知道吗？凤凰谷的海拔有多高？想问一下收音前的各位听友们，你们知道吗？当然这里呢还有高达81.1%的森林覆盖率。据说呢这里啊就是连连被称作为仙居的恩施森林覆盖率呢其实也就只有70%，所以见得这个地方那是比恩施还要美。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喜欢骑行的小伙伴，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徒步的小伙伴，来吧各位，在这儿呢你骑行在山间，一路和负氧离子和温柔的山峰相伴，没有所谓的商业气息啊，也没有所谓拥挤的人群，真的就是逃离繁华的这样的一个秘境和仙境了。除此之外啊，这里呢也是整个包邮区唯一的少数民族的自治县啊，在江南的朦胧意境之外，这的人呢过着3月3唱山歌吃乌米饭的生活，所以可以想象到这里的

0: 的生活有多么的悠哉，以及多么多么的惬意了吧，各位。来吧，进行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互动一下。要说这里是哪个少数民族呢？这里是中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哎，也就是它的纯粹导致他们现在还过着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的生活。三月三唱山歌，吃乌米饭，其实很多少数民族已经被我们现代化的生活所影响了，所同化了，就慢慢的也跟我们其他的一些中华民族同胞的生活作息习惯是一模模一样的。但是这里因为它有中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所以还是蛮特别的生活气息。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一起来耐心等待一下，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哪个城市啊。有人说是云南吗？No， 不是云南，它是属于江浙沪这个片区的，而且也不是西南，也不是西北啊，但是少有的畲族风情，浓浓的民族味道啊，依然让人恍惚说这是不是江浙沪呢？他们可能身着凤冠头饰，腰间彩带，就好像这样一个山间的七彩云霞的畲族人，耕耘下一片片梯田，刀耕火种这样的独特生活之下，有着极致的浪漫啊。这里还藏着最后的江南花园，也是运用出了小众但是非常出众的惠民茶。惠民茶，我相信一说到这个 title， 一说到这个标签，是不是你们就知道是哪里了呢？ OK， 我们稍后继续来揭晓咯。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Hello， 14:06，再次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啊，真的很好吃，很好玩，很小众，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它呢就是浙江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啊，是让我们所有人心生向往的一个高山部落了。如果说九山半水半分田，描绘的是浙江省后花园的丽水的话，那么景宁就是这个后花园里啊最秀丽的一颗明珠啊，美到令人抓狂。各位，这里呢有超多的文化遗产啊，浓浓民族的风味，几乎看不到现代元素的古村落，明清进士古居，还有抢珠节、板龙灯。虽然呢景宁它没有火车站啊，但是高铁1.5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浙江很多非常方便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丽水呀，对不对？然后你到了丽水之后呢，1个小时29块钱，各位直接到达，直接到达景宁哦。其实一提到少数民族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就说啊，少数民族那肯定在贵州啊，在云南呐、啊，在云贵川地带，对不对？其实呢，丽水的景宁是全国唯一一个畲族自治县，也有着华东地区少有的民族味道了。无人问津的村子里啊，总是欢声笑语，而且穿着这种特色服饰的当地人过着各种各样的节日。江南独特的少数民族村寨真的非常值得一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在这里呢，有一个很独特的、很小众的、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这种古村落，它呢是景宁最古老的古村落，村里大部分的原住民都是畲族人。据说这里的先祖啊是从明代时哈，他是福建罗源迁徙而来，因此呢到现在都保留着一丝丝福建省份的影子。同样的是黄墙黑瓦，同样的构建方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恍惚以为自己到哪儿了呢，福州，以为自己到了宁德。而且现在这个村子里呢可能就只剩下老人，剩下儿童，所以这个村子应该也很需要爱吧。有些小道呢甚至是有一些荒芜的，而且野花野草肆意生长，空气里都漂浮着这种熟悉的乡村气息。你们喜欢回老家吗？我个人非常喜欢回老家，尤其我小的时候呢在暑假的时候才会回到老家，我好喜欢，好怀念啊！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可能已经为了这些所谓的蜗牛啊，为了这所谓的小青蛙呀，就大早上就睁开眼睛，等着我村里面那些朋友、小伙伴来叫我，来去找我，然后去玩，去逮蜗牛。有的时候呢，可能去爬树，爬着爬着，忽然会看到，哎，那个河里面怎么会有条蛇？真的还蛮奇妙的。所以想问一下，你们在你们的小时候回忆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瞬间吗？那如果我说你到了景宁一定要去一下小左村，它大概是整个景宁最美的村寨啊，因为它不仅仅深藏于深山之中，依山而建，还有一片超级漂亮的碧绿的梯田。同样呢是在浙江丽水云和县的梯田，真的直接美出了圈啊。那景宁小左村这片小梯田其实并没有太多太多人知道，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是真的可以去解锁一下这片陶渊明口中的世外桃源。它呢是江南第一梯田，沿着山势而建，非常的陡峭，极其的高耸，这也是它区别于很多梯田的地方啊，更加的震撼了。而且呢小左村也是这样，千层叠峦百转弯，鹤溪深山众峰环，竹里风光开画本，桃源仙境隔城环，真的是描绘的就是小左村。而且啊，像畲族人他们对自己是有一个别称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山哈。他们认为自己是居住在山里的客人，所以他们热爱山里的这一片，也为自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啊，叫做山哈，下次你就知道喽。那因为在这里呢常年是有云海，所以当他们被云海笼罩的时候就好像一片仙境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他说畲族人是什么呢，是山里的客人，也是山里云海的贵客。 哈，整个中国有非常多奇妙的地方，它是可以打开我们的认知，它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新鲜的元素，让我们知道原来在同一个世界，同在一片蓝天下，还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剧本。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话，我们也去感受中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他们是如何生活，他们是如何去饮食，他们的饮食规律是什么的，饮食习惯又是什么的呢？当然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咯。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签到打卡，当然可以来通过线上抖音平台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我正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有人说畲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秦族呢。的确哈，这个字儿呢可能有点属于这种偏僻字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第一眼打眼不认识。今天跟大家来正式的分享啊，一声畲，畲族。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畲族自治县它又有怎么样的美食呢？一会儿见。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嗯，小哥哥，
7: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Hello， 14:19，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也看到后台有人在咨询说，露露想问一下，现在建议去韩国吗？其实韩国它这个国家的话，我觉得景色相对而言，我觉得中国的景色会更漂亮一些，然后也更多元化一些。但至于韩国的话，我觉得一年四季去都是 OK 的。如果说您这边是从运城直飞的话，我不建议，你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到下个月。为什么？因为下个月的时候呢，可以有运城直飞韩国首尔，会非常的方便。现在呢，就是每周二的时候，我们是运城直飞韩国大邱，相当于它有点绕啊，什么概念呢？相当于飞到了我们中国的杭州，或者飞到了中国的长沙，然后你要想去到整个中国最繁华的都市去玩，那你得坐4个小时的大巴车，然后才可以到达。这也是我们目前运城的一个政策啊，就是4月28号到6月27号这3个月，运城盐湖国际机场开通了限时3个月的专属政策航线啊，运城直飞韩国大邱。我建议各位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飞到首尔喽。

0: 谁要去呢？嗯，是真的还是蛮好玩的，重点是蛮好花的，也很好吃啊。在韩国就是住的很便宜，东西卖的也很便宜，它不至于便宜吧，它就是相对于我们，相较于我们国内的话价格会比较低一些，因为它免有很多就是这个可以返这个税嘛，返点，我们可能在免税之后呢还可以再返七个点，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一些专卖店的衣服啊，包括一些奢侈品大牌啊，都会比我们国内会划算一点点，但是它吃的东西是真贵啊。你们可以猜一下，在韩国就是一个西瓜，那个西瓜根据我的目测，这个西瓜会有个二三十斤吧，你们猜这个二三十斤的西瓜要多少钱？Andy 说了，下个月机票便宜，那就耐心等待下个月吧，而且下个月肯定会有一个政策啊，七月份直接来开通运城飞首尔的话，肯定是有一些利好的政策，会让我们觉得这把羊毛咱必须得薅。其实这条黄金航线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漂亮、非常舒服、非常好玩的，重点是还就是在整个韩国出乎意料的好吃啊，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因为目前整个我们运城市飞到大邱的话，你可以算一下，你可以提前买票的话，往返机票是在1900左右，如果说提前两三个星期买，可能还会稍微划算一丢丢。除此之外的话，如果从西安飞那更便宜了，一天三趟飞机。当然如果说你从青岛，你从这边走那更便宜了，400-500就直接飞过去了。所以韩国现在适合，我觉得适合玩，不用长途转机，不需要奔波赶路啊，家门口咱直飞出国，既能打卡景福宫、青瓦台这样的人文底蕴啊，也可以来解锁明洞首尔街头这种韩剧浪漫，哎，很不错。而且这次呢，我还住了一个无敌的海景酒店，感受温润养肤的这样的一个神仙气候了，沉浸式来吃到了韩式美食，体验到了异国的烟火气啊。我觉得韩国如果可以的话，咱周六日2-3天的时间都可以去解锁一下，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幸福的。真心香素建筑就说，运城怎么不飞珠海了？这个稍后呢，我跟机场这边来确认一下啊，看这个航线它是不是有什么调整。去年还不是还能直飞珠海吗？的确，我也直飞去珠海过。首先南方城市啊，它这个气候问题，这个像什么大风大雨啊、雷电天气太频繁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很多航班没有办法正常起飞，而且这种情况会非常非常的多啊。没关系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来跟机场的朋友们来确认一下，来给您回复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畲族自治县啊，这个地方呢怎么个吃法啊，像浙江宝藏美食小城，真的每一口都是民族特色。他们这里呢是有独有的畲家风味而出名的，不仅佳肴风味非常独特，饮食文化也是历史悠久。你到了景宁，真的这样的舌尖美味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吃到，比如说英川粉皮儿啊。首先呢，英川是著名的粉皮之乡啊，纯手工的制作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粉皮最纯粹的口味和味道了。叫醒景宁人的早晨绝对有英川粉皮的身影，不管有多早，一碗热气腾腾的粉皮都可以让人直接从床上直接弹跳下来。而且它还是景宁人心里那颗朱砂痣，也是那一碗白月光。它这个是需要提前去浸泡大米，手工研磨，留住粉皮最原始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有没有人很喜欢去嗦粉的？我太喜欢嗦粉了，所以我到了昆明，我真的走不动道，饵丝、饵块还有米线，而且是那种要加帽的，双份加帽，哦，我觉得太幸福了。云南人把这个米线啊做出了180样，而且呢，样样是不重复的，太好吃了，不管是凉拌的，还是这种盖帽的，我都超级爱。当然畲族呢还有什么畲乡十大碗，每每到了大型节日的时候，结婚喜事这种宴请宾客的时候啊，十大碗就直接出现了。它呢就是每一个餐桌上所谓的重头戏， 头大肉、金针腹足、黄金凤鸟、干杂鱼头，还有什么豆腐娘啊，包括奢娘熬笋、贡品奢菇、奢家干菜，很多很多只有当地人才可以解锁到的美味了，还有阴川田螺汤。首先啊，他们是生活在农村，而且靠耕田为生的阴川人，从这个田地里面一山山山水水，就是靠这样的资源来去让他们一代又一代的自由成长。而在这里呢，阴川的薄壳田螺是远近闻名的，他们会把这个田螺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爆炒的、水煮的，壳薄色亮，肉质特鲜美，是他们这里非常喜欢的这种佳肴，有盘中明珠这样的美誉了。所以到了阴川，到了畲族自治县，我相信各位应该知道怎么吃了吧，到了景宁应该知道该怎么去玩了吧。好了，时间到了14:27，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各位，这里是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感谢各位在节目当中的守候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如果想继续来唠嗑，如果想继续在节目当中感受我们1019一起去旅行为大家带来的快乐的话，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在稍后我们继续在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4:36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我每天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时候啊，刚上节目的时候就是有期待，因为有很多朋友会在节目之前就开始给我们签到和打卡啊。来看一下今天又有哪些朋友提前来了呢？

我先猜一下吧，因为刚好网络卡顿了啊，应该有清风微徐，应该有我们的摇摇头没烦恼，可能还会有一个爱迟到的胖 Tony。 哎，加载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果然你看看我猜的多准呀。还有一位新朋友啊， A 就是属于那种时来时不来的啊，来了来了，来了就好，来了总比不来强，是吧？然后呢，这个清风微徐，大林大林下午好，向先生也说了小分队啊，这应该是想要参与到我们这个旅游的啊，恭喜发财。我们来看一看发了个什么消息呢。哦，有问题啊，这个可以来联系到我们每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的帮办，或者10点钟到11点钟的律师节目，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摇头没烦恼说了，大老师耿老师大老师周四下午好，打卡打卡，不知道耿老师上没上班。没上，从昨天开始一直到这周的结束，耿老师都不一定来啊。下周不一定，下周不一定。孙栋说了，大师同学呀，耿老师怎么被你抛弃了？不是被我抛弃了，是他选择独自逍遥。耿老师很辛苦的啊，所以说呢，他决定先休息一段时间啊，先休息一段时间，我也允许。毕竟耿老师平时确确实实不是一个爱请假的人，有点心理压力很正常，想放松放松，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昨天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想听一首《向云端》，因为我也想出去逛一逛。A 呢给我们发来一朵云的图片哈，他说小醒狮送给大圆儿。哎呀，我觉得这个能看到生活当中这些东西的人都是很善于发现生活美的人，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小的时候啊，特别喜欢抬头看天，看看天上，哎，这个云像什么呀，那朵云像什么呀，今天的天是什么颜色的呀。但是现在啊，我发现看天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时候都盯着手机看了。昨天前天吧，我带着小孩下班了以后带着他出去逛，然后呢他就给我指着天上的云，说那边的云是红色的。哎，我这一看还真是啊，那时候我才发现，你看小孩子的世界啊，他就有更多的精力，他去关注生活当中的美，但是大人更多的时候都低头看手机了啊。人生活当中很多美是被我们发现的啊。如果再回到从前说，耿老师怎么没来呀，是不是找不见电台迷路了？耿老师说他要休息休息，他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说最近几天的节目呢就是大约一个人来上。下周下周至于耿老师回不回来不知道，反正他也没跟我说。 A 说了，你在看他，他在看天，天在看你，多美呀。是啊，很幸福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追求幸福，说我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样子。那天带着小孩，然后因为我这人比较懒嘛，我带着他骑着电动车，他坐在车上面，我那

0: 瞬间我就觉得有风迎面吹来，然后呢也不是很热，他在看天，我在看他，然后天在看着我，就真的是很幸福很幸福。当了妈妈以后才知道什么时候最幸福，就是他搂着你的脖子说妈妈我都想你了的时候是最幸福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要和各位一起先来探讨探讨一些关于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些情感话题，过后的时间呢会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嘉宾资料。如果各位您有什么样的需求的话，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的问题和疑问啊发送给我们。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一条，这个应该算是情感问题吧，这样我们在下个时间段一起来解答一下。不要着急，稍后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哟。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4:50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彤彤你来了，打卡打卡打卡，你还知道来呀，你这再不来节目都快结束了呢。来吧，今天呢要跟各位探讨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有一个新词儿啊，叫做妈系女友。啥叫妈系女友呢？顾名思义啊，叫就是像妈妈一样的女朋友。这个呢和网上的那个爹系男友还挺对应的啊。

事情是这样的，咱们有一个听友呢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大概意思就是说呀，说他每次下班之后呢都要匆匆忙忙的去接男朋友下班，然后呢在接男朋友下班的路上，男朋友给他打电话让他顺路去买杯奶茶，半糖去冰不要珍珠。他那一瞬间呀突然觉得很疲惫。咱们暂且不论啊，暂且不论这个事儿怎么样，咱就是说吧，这就是典型的妈系女友。之前呢网上有个很火的词儿啊，叫爹系男友，形容男朋友啊自以为是油腻，还觉得自己对你好，爹味十足。和这个概念相对，妈系女友就是在恋爱当中啊，女生呢她是任劳任怨，掏空自己为对方付出，试图呢拯救自己的圣母心态，把自己呢活成了对方的妈妈。不知道大家在跟另一半的相处过程当中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场景，自己呢任劳任怨，包揽大小家务，家里的事情呢小到东西的收纳摆放，大到家里的搬家装修，哎，都得亲力亲为，因为不放心对方，觉得对方啊办事不靠谱。也看到对方频繁抽烟，忍不住皱眉头，告诉他感冒咳嗽就不要再抽啦。对方呢上火了还吃辣椒，这个时候呢就会劈头盖脸一顿数落，问他为什么非要搞得自己一脸痘。他说他在公司不开心了想辞职，你心里啊比他还着急，赶紧帮他分析利弊，让他学会成熟一点思考。放假在家啊，这男朋友呢生活懒散，动作慢慢悠悠，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恨铁不成钢啊，各种催促，天天叨叨他不洗澡不洗内裤不换袜子，一边骂着他还要一边帮他把这全都收拾干净，把他衣服叠好。这操碎的心，频繁的说教，严格的要求，这不是妈系女友，这是啥呀？我在和这个听友聊天的时候，这个听友意思是说，哎呀，我觉得这样是爱他的表现，我是对他好，嗯，他会觉得我是一个很体贴的人，是一个很适合结婚的人，但是我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啊，你的这种相处方式不会让你们的感情更好，还会日益损耗你们原有的感情，加快对方离开你的速度。我记得在电视剧《三十而已》很火的那部电视剧啊，顾佳和许幻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呀。这个许幻山出门穿什么袜子，顾佳呢都是精心的帮他搭配好。这个许幻山呢有脂肪肝，顾佳就严格控制他的饮食，监督他不吃晚饭。他在足球场上跟人打架了，回家炫耀自己热血，顾佳呢就担心他的伤势是不是会影响见客户的形象。就连他们的公司出现危机，都是顾佳去寻找投资解决难题。那顾佳呢就属于那种事事操心的人，对许幻山呢可以说是严格管教，结果到头来呢换来的是这个男人对他的背叛出轨。更让我觉得很炸裂的是什么，就是许幻山在被顾佳发现出轨之后呢，他说出了一句话，他说许子言是你的小儿子，我就是你的大儿子。当时我一看这句话，我确实觉得挺炸裂的，结婚是为了找到一个相互扶持的人，而不是为了养一个儿子，对不对？其实小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的爸爸妈妈管教你的时候，越是对你处处限制，你越是会产生叛逆，想要逃离。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你奉行这种事事操心，处处想要照顾拯救对方的这种妈系女友准则的时候，其实对方他非但不会感激你，而且会加速你们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摧毁。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说了，说那我知道这样方式很累呀，很不好，但我就是控制不了，该怎么办呢？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支支招啊。如果说你就是这样一个爱操心的人啊，你就是忍不住想把他变成自己的儿子，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为什么觉得可改变呢？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处女座的这种心态吧，他可能就是事事追求完美，我不一定是真的想管着对方，但是我就是看不得对方这样那样，就是没有做到我的预期，这会让我很崩溃。

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里面，比如说对方想要辞职的时候，哎，我呢就会苦口婆心的说教。难道我后来想想，我说他也是成年人了，难道他不知道辞职会带来的后果吗？对吧？而且他在家里面已经有一个妈妈了，我为什么要再去做他的妈妈呢？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做了很多的改变。那今天呢，也是把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分享给大家，怎么去改变，怎么让自己呢，不再成为那个妈系女友。我们可以呢，从三个方面去调整，哪三个方面？别着急，稍后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好了，15:0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说一说啊，就是如果是女孩子，你现在正处在妈系女友的这个身份当中，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呢？这也是我根据自己的一个亲身经验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放下你自己的使命感，让自己轻松一点。那我们之所以在和另一半的相处过程当中事事操心，频繁的去说教，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啊，有强烈的使命感，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让对方生活得更好，甚至是拯救对方。这就是

0: 容易犯的这种圣母心啊。但事实不一定是这样啊，你要明白你自以为是的这种拯救不仅会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而且你在对方看来他不一定是为他好，他觉得你这是管教，你的圣母情怀泛滥的帮助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感动，对方不一定会领情。每段关系当中你和对方呢都是对等的关系，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都没有必要为了对方的生活对方的人生去负责，我们真的是要过好自己才是更重要的。很多女生单身的时候呢还懂得，哎，我要撒个娇示个弱，充分的利用一下女性的优势，结果呢结果到了这个结婚之后一下子就变了，那个时候每天时间精力充沛，打扮自己啊，健身，把自己收拾得像个小妖精一样花枝招展的，结果呢你看一结婚之后妆也懒得化了，反正你觉得哦，我这个男朋友见过素颜了，衣服也懒得搭配了，反正在家也穿睡衣了，脑子里想的都是两个人怎么过日子，胭脂水粉呢一眨眼都变成柴米油盐了，恨不得我自己一个人就能撑起一片天。你自以为是的这种自我付出，其实在对方眼里啊，他看到的都是魅力消退。所以呢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改变自己，这是首要任务。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做他的朋友，和他认真的去沟通。大家也听到了我之前为什么要叫妈系女友，妈系女友是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想要拯救他的位置上，高于他的位置。当你不满意对方的一些行为啊，希望他做出改变的时候，尽量选择用朋友的身份去巧妙的引导，而不是说颐指气使站在制高点上去斥责。咱们就拿最常见的啊这个家务为例吧，你加班到很晚，一回到家屋子里面的乱七八糟的都没有收拾，冰箱里也空空的没有吃的东西，这个时候很多妈系女友会怎么做，会开始控制不住的责备对方，哎，你怎么不做家务啊，啊，为什么是什么事情都得我来做呢，一定要等我下班才做饭吗，一边说一边呢还重手重脚的，哎，把家里面搞得是乒乒乓乓，心腹怨气收拾着做着饭，到了最后你会发现你出力了，你劳累了，哎，两个人的心情呢都不好，甚至呢对方还挺厌恶的，就是有一种你把什么活都干了结果呢还不讨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试着说，老公我下班回来好累呀，不想做饭，你看咱们俩是出去吃还是点个外卖呀，然后接下来不管是主动他做还是说选择了订外卖，这件事情其实都已经完美的解决了，同时呢也让对方有了一种参与感，而且还分担了你的苦恼，何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呢，家务一天不收拾也不会怎么样，两天不收拾他也不会怎么样，等自己身体有劲儿了舒服了再去收拾，对不对，这个活儿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说我今天已经很累了我还要再去干这个事情，何必呢，有时候我特别不能理解哈。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少一些管教，做他的同伙，做他生活当中的同伙。就像咱们这个听友在给我发的消息当中，他就说他跟男朋友在一块儿特别的累，家里面是里里外外的打扫做饭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跟对方好像没有关系似的，而且呢无论他斥责对方多少次，跟对方说过多少次让他帮忙分担家务，结果对方呢都是无动于衷的，还各种乱扔袜子，吃过的外卖盒乱放，把家里弄得更乱了。于是呢我就跟他讲啊，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就不要做了呀，对不对，你做他的同伙，就跟他一起把家弄乱，谁都别管。所以呢你看啊，你试想一下回到家的时候别暴跳如雷，你别指着家里面的一地狼藉这个想不明白，冷静的看看周围是吧，你也叫个外卖，跟男朋友一块打游戏上网，等这个外卖到了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吃顿饭，是吧，看吧过几天你这男朋友指定就忍不了，不管是他自己打扫也好还是他叫钟点工上门也好，总之你收获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家，你说何必为了这点小事把自己搞得那么难过呢。 所以啊，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呢，如果说结果它没有严重到哪儿去，或者说你还能够暂时的忍受，那你何必要去较那个真儿呢？偶尔的，你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韧性上一把，让他自己也体会到苦果，他自己做出改变的改变啊，那才是真正的改变呢。就跟那个小孩一样，如果父母在他面前总是告诉他火焰很烫不能摸，说一百遍没用的，他还是要摸。如果说你做他的同伙，你在他想要摸火焰的时候在那边鼓励他说啊好哇，你真勇敢，摸吧，那么他摸到了，他被烫到了，那他就再也不会去摸了。所以说呢，恋爱啊本身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千万不要主动的去成为对方的妈妈，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对方身上，劳心劳力怨气十足的。说白了啊，喜欢一个人呢原本就不需要附带那么多东西，完完全全可以单纯的去享受恋爱，这个呢无关婚姻，无关未来。你就想嘛，咱谁还不是爸爸妈妈的大宝贝儿呢？咱没有必要主动去承担谁的人生责任，轻松一点儿，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享受爱情哦。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5: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4: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北京时间的15:20啊，这个时间段呢，咱们终于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嘉宾了。好多朋友都着急了啊，说什么时候分享嘉宾呢？来了来了，这就来喽。我们每天分享嘉宾是从男生开始还是从女生开始啊？取决于我们新进报名的嘉宾他的性别，所以说我看到新进报名了一位男嘉宾，咱们就从男嘉宾开始啊。首先呢，关注一下新进报名的这一位李先生，刚刚报名啊。然后呢，李先生他是85年生人，1.78米，147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公务员，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8万元左右，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孩子，现在呢是跟随对方在生活，父母都退休，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健身。他的择偶要求呢，就是想找一个体制内的啊。这个是新进报名的，你要说体制内啊，咱这儿还真有80后还不少，我一会儿帮你来找找啊。那接下来呢，跟各位来分享男嘉宾，男嘉宾不愁啊，特别特别的多，各个年龄段都有新进报。

第二位呢是刘先生，这个年轻啊，99年生人，1米75，13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西安的华为雁塔区居住，年收入30万，未婚，家庭成员呢除了父母之外啊还有一个弟弟，父母呢都是经商，名下有车，然后呢在西安贷款买了房子，平时喜欢运动，择偶要求呢是西安有工作，学历本科以上，阳光呢女孩要阳光一些，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这男孩子长得特别帅啊，年轻啊，99年就已经进入华为了，在西安华为的研究所工作也比较体面啊，从事的是研究方面的工作，年收入呢是高30万的啊，而且在西安也买了房子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跟咱们来联系，如果说孩子在西安的话，因为这男孩是99年，所以他可能更倾向于大个1岁2岁，然后呢更多的是想找一个比自己小一些的，符合年龄。

接下来呢是咱们的陈先生啊，陈先生是90年生人，身高呢1.72米，体重呢120斤130斤吧，高中学历啊，现在呢是一名厨师，在永济啊，年收入的话呢10到15万左右吧，未婚有过一段婚姻，不好意思啊，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男孩，现在是自己带着。家庭成员呢只剩下了母亲，然后以务农为主，有车，然后有自建房，平时喜欢爬山。他的择偶要求呢是30岁到35岁之间啊，30岁到35岁之间。第四位是咱们的男嘉宾的，姓史啊，史先生，97年生人，1.82米，15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软件开发工程师，人现在是在北京啊，是在北京，年收入呢就是税后19万，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姐姐，父母务农，名下呢暂时无车，但是在咱们本地，在咱们当地是有车有房的啊，有房没有贷款。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个同在北京工作的运城人，那么在运城工作的老乡也可以，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两个人能共同在北京生活吧。

好，我们最后再来分享一位嘉宾啊，也就五位嘉宾了，不敢太多，多了的话大家呢可能就记不太清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苏先生。苏先生呢是97年生人，身高的话呢1.74米，体重呢160斤，现在呢是在运城市的蒲剧院工作啊，老家呢是万荣的，但是在盐湖区定居，年收入6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自己还有一个哥哥，父母呢是个体户，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就在盐湖区啊。自己呢平时有一个才艺，就是吹笛子啊，会一门乐器。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温柔一点，善良一点，对年龄的话呢没有过多的要求，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然后呢长相方面跟他聊过哈，形象上没有过高的要求啊，主要就是两个人呢能够聊得来，然后希望对方就属于那种温柔一点的女孩子就行。就用你吗OK， 那以上就是我们跟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分享到的五位男嘉宾，各个年龄段都有，离异的、未婚的啊。您对哪一位感兴趣，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联系，或者说啊，或者说您直接来拨打电话23391002339200233930喽。

0: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1: 这就是爱。
1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这就是
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5: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上个时间段分享了五位男嘉宾，那这个时间段咱们就以女嘉宾为主啊。我挑选了一些女嘉宾，然后呢，不知道符不符合大家的要求啊？就是说您听见了资料，你觉得合适，咱就来联系啊；不合适呢，您就提出您的要求来。咱来先关注曹女士啊，曹女士呢是1997年生人，1.62米，115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市直的公务员，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0000+，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一个哥哥，父母呢也都属于是有养老保障的这种哈，名下呢有车无房，她呢择偶要求是体制内、国企或者是央企都可以，父母至少一方要有退休金，并且希望对方呢有车有房。曹女士的个人情况的话呢比较稳定一些哈，现在已经是公务员了，属于父母特别喜欢的那种铁饭碗。再来关注一下第二位郭女士，郭女士是1999年生人，1.63米，11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国企上班，人呢在永济啊，人在永济，年收入10万+，未婚，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都是个体，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在她呢喜欢这个文艺方面的一些爱好啊，然后呢在他的择偶要求当中写明了要在永济有稳定的工作，所以他呢主要择偶方向是在永济啊。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一位呢是任女士，任女士呢是1989年生人，1.65米，120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在运城上班啊，年收入40000+，未离异，未生育啊，离异未生育，对，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姐姐和弟弟，父母务农，名下呢没有购置车辆，有自建房，喜欢旅游，他呢想找一位身高在1.75米以上，然后平时呢能够做做饭，爱运动，爱干家务，希望对方说话的和气，和气一点的这种男嘉宾啊。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柴女士，柴女士呢是1998年生人，1.67米，110斤，本科学历，现在是一名医生，注意听啊，她人不在运城，她人是在湖南长沙，年收入的话呢打底是个50000+，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一个弟弟，父母呢都是企业的员工，名下呢暂时无车无房，平时喜欢画画，这个姑娘的话呢身高1.75米以上，择偶要求是身高1.75米以上，本科以上学历，那么最好呢是咱们运城人，工作稳定，性格开朗，这个就是分居了嘛，或者我想问一问有没有在湖南长沙工作的啊，家里的孩子在湖南长沙这边的，我觉得这个更靠谱一些。来吧，最后一位女嘉宾，我们的胡女士啊，胡女士呢是1996年生人，1.65米，116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她属于运城的事业编，现在是被分配在瑞城工作，他老家呢是河津的，年收入就是体制内的正常工资啊，家里面除了父母之外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了，父母呢自由职业，名下呢暂时无车无房，喜欢旅游，他的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75米以上，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稳定，然后呢这个姑娘也说了啊，他呢主要是想找一个盐湖区的，主要是想在盐湖区找，你就甭管他老家是河津的还是他现在在瑞城工作，就是他想找一个运城的，因为他的编制在运城，未来有机会他是要调回来的，所以说暂时他在瑞城这边上班，你得能接受这个情况啊，可能会有这么2-3年需要来回跑的时间，你得能接受，但人家这姑娘胜在一个稳定，而且呢手续编制都在运城，这个就好说，有机会就调回来了啊。那以上呢就是跟各位分享到的五位女嘉宾，您对哪一位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在后台留言了，我看已经有朋友在问了啊，别着急，刚好这个放歌的时间我给您来回复啊。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哈，15:45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真的是感觉过得好快呀。和各位呢分享了听友比较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妈系女友该怎么脱身，对吧？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明明觉得说人还不错哈，但是就是单纯觉得自己养了一个儿子太累了，哎，养了一个大儿子有点累啊，怎么办呢？给大家了3点建议啊，另外呢也跟各位分享到了5位男嘉宾5位女嘉宾的资料。那么有听友已经在后台开始咨询了，我一个一个来回复啊，大家不要着急。另外呢，我们的报名方式，一个呢是通过文字报名，手机微信来关注运城广播，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亲爱的你，认真如实详细来填写个人资料。另外呢，你也直接可以通过电话23391002339200239300两种报名。

方式两种报名渠道，您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哈。那么在后台咨询嘉宾的朋友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女嘉宾啊，看来大家的热度还蛮高的。我看了看，就是不少都是家长在帮问的。其实家长帮问没什么不好，但是呢，家长提前一点，你得先清楚自己孩子哈，他排不排斥这种形式，就好像是一种强塞过来的嘉宾啊，强塞过来的这种女孩，人家如果说特别抗拒这个事儿，到最后也不一定有结果。所以你看哈，现在的家长也都慢慢开明了嘛，你不如先问一问自己的孩子，说哎呀，你也到了适婚的年龄了哈，愿不愿意是吧？孩子得到孩子的肯定答案之后，咱们再张罗，要不然你感觉你自己做了不少，每天守着节目听，问了嘉宾，回头之后呢，孩子不买你账，你觉得这孩子呢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啊，就不明白， 这就是自己气自己 啊，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家长，你看后台这个帮孩子来了解的家长就有两三位是吧，你得问清楚孩子的一个想法。有的时候不是说孩子跟你过不去，单纯是因为你没有明白自己的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来吧，那稍的时间呢是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9，精彩不停歇。明天呢就是咱们一周一度的八卦日了，欢迎大家能够在节目一开始啊准时的锁定收听我们亲爱的你，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4: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1: FM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北京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和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懂车更懂你的汽车驾到。大家呢，如果近期的

0: 在看车，正在选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纠结，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的。大家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然后呢在后台给我们发各种各样的消息，你纠结的车型，你的预算，你想要买的车啊，和你遇到的那些小小的苦恼啊。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打卡签到啊，告诉我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跟大家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02，车圈热搜榜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鸿蒙智行旗下的智界全新轿跑 SUV 智界 RX 纯电版正式出现在了工信部第408批新车申报的目录当中。那这款车呢是定位中大型的五座 SUV， 计划呢于2026年的秋季上市。那由前法拉利的首席设计师呢来操刀，搭载华为四激光雷达矩阵和图灵底盘等全线的黑科技。相信呢一经公示，已经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了。再来跟大家关注一组数据啊，中国前五月汽车出口增长了63%，这一年呢即将过半了，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出海方面呢也交出了超乎市场预期的亮眼成绩单。我国出口汽车93万辆，同比增长了68.7%，并且连续两个月单月出口量达到了90万辆。那综合累计数据来看的话呢，一到五月国内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可以说增长势头是非常强劲和稳定的。如果按照当

0: 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型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点16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在上一时段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你比较期待现在的新的车型，不仅仅是新能源车型吧，会对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有哪些功能？你说，哎，我觉得还不够，我可能还比较需要它。来看看我们的听友孙栋就在后台留言了，说现在的汽车呀，冰箱、彩电、大沙发，那都是标配，的确是比我家都好。来划划重点了啊，哎，有一些的话，真的有点想不到。

年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品牌还会推出了什么样的功能呢？车载电竞空间，有点想不太通，这总不能开车的时候把游戏也玩起来吧？那可能就是让你去，比如说你开着车，今天刚好要接女友下班，等待的过程当中，那不如来玩一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哎呀，现在的功能确实是越来越丰富了。来看一下景中月就说了，整得花里胡哨的，说脱离本质啊，那不就是堆钱吗？还得消费者来买单。你就是人间清醒，你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来看一下 ZHZLH， 我们这位听友就说了，他说，哎呀，我觉得还是要学会做减法，加法好做，减法难，专注于本质才是意义。说社会发展几十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对于这些功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你认为，哎呀，有些功能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也可以来吐槽一下了。车企们的花式玩法，大家觉得日常当中哪一款最没用？我们的听友 beautiful 就回复得非常简单，他说我没用。是你没用还是你还没用得上？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陈敏就说了，他说其实想一想的话，这个车越来越好的确是一件好事儿，说明呢我们的生活品质在提升。但有的时候呢，开车到家熄火之后呢，在车里面多的那几分钟啊，不是因为说车太好，而是因为回家呢要切换的角色太多，车呢是避风港，家呢是港湾，都重要，但是呢又不一样。哎，说的太好了，我觉得怎么有点上价值的感觉，是不是成年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说现在的车呢才设计的越来越多元化了。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参与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运城广播当中来给我们留言。来看一下我们意念合一啊，这位听友有问到这个选车的问题啊，他说我的预算呢是20万以内，一年的话大概也就5000公里左右，然后家用车，平时就是上下班，一家五口人，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他主要想问到的是买这个油车还是新能源比较好，说轿车呀 SUV 都无所谓。其实吧，根据你这公里数，你真的是就是后面那一句无所谓，就不管是买油车还是买新能源，都可以去选择。根据你上面的这些要求，其实你的预算还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你兼顾这个家用啊，然后呢还想说，哎，这个车辆不管是外观呀、内饰啊、行车的品质呀都差不多一点，我觉得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当下性价比比较高的。你可以看一看，如果是买燃油车的话，可以看一看现在主流品牌的一些这个 B 级的轿车，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较稳妥的选择吧，一年也跑不了多少。你像这个帕萨特呀，是吧，雅阁呀，凯美瑞呀，这样的一些车型，其实呢现在呢也发生一些变化，新车不管是外观呀还有内饰啊，也都在跟着这一波节奏啊，也都在做升级，关键是价格特别优惠，你这个预算的话可能就绰绰有余了，还能够买到比较高的配置，可以推荐给你啊。那 SUV 的话，也是这些品牌当中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荣放呀，CRV 呀，你都可以去选择混动的版本啊，也可以买到这种比如说四驱的这样的一些版本，都可以去买。如果是新能源的话，我觉得你就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啊，比如说这个银河他们家的吉利银河，这个什么 M9 呀，这样的一些车型啊，包括你喜欢时尚的、个性的、新能源的、纯电的车型，你可以考虑像方程豹的泰七啊，都可以选择，包括比亚迪他们家的这个宋 L、EV 这样的一些车型都可以买，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在稍微小豪华一些的、性价比高的，像智己他们家的一些车型。除此之外，20万，如果说你不介意买这个入门版啊、低配版本的话，现在很多豪华品牌说不定都能够买得到。

看看具体的优惠活动了。比如说像宝马的 X1 啊，像这个奥迪的这个 Q3， 这努把力现在优惠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些车型有没有框到你的喜好当中呢？大家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纠结各种问题，也欢迎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了。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线上分享。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0: 16: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选车买车用车，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那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然后呢来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就可以参与到互动打卡当中了。今天的话呢，我们也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现在呢，新能源的车型感觉比我家都好了。那么哪些功能你觉得说，哎？

没必要，或者说你还比较期待哪些功能，也是可以在后台来聊一聊的。你希望它可以新增哪些功能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后台朋友还在留关于选车的问题啊。懒羊羊在上一时段就说了，他说呢，我也准备买一个车，然后呢一年10000公里以内吧，差不多，说买燃油还是买纯电。说这段时间的话呢，其实看了看燃油，想买一个艾瑞泽8啊，纯电的话呢没有想好，主要是看趋势都是新能源，10万左右的预算还是想买一个省心省钱啊，刚毕业，但是呢工作确实是需要一辆代步车，也比较纠结是要选这个新能源还是要选燃油车。看了艾瑞泽8，其实艾瑞泽8 Pro 这样的一些车型呢，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然后预算的话，你如果能到这个10万左右，你可以再优一点的话，可以买到比较高的配置了啊。一般的比较纠结这个艾瑞泽8 Pro， 就是比如说像星瑞啊、吉利星瑞这样的一些车型。电车的话其实也有很多可以选，虽然你前面描述的这种一年跑不了多少公里，但是我觉得年轻人的话可能对这种科技啊、智能呀会比较感兴趣，或者说你对这个车型的外观呀或者内饰啊喜欢它，可以比如说相对来讲个性一点，或者是更精致更时尚一点，那你也可以有一些新能源的车型可以去选择。纯电的话也帮你推荐几个吧，你比如说你平时就自己开，然后呢个性化的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领跑的拉法5，非常个性的一款这个小车啊。如果你预算还能追加，年轻人的话你也可以考虑那个小鹏的猫娜 M03， 也可以考虑。像领跑的话 SUV 你可以看一看 B10 这样的一些车型啊， C10 稍微再加一点预算，都是比较个性的，马上可能能想到这几款。你还有一些什么样选车的喜好吗？但是10万左右，如果你想买这个合资品牌的话，也有一些车可以选，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新款的速腾，你就可以选一选。预算充足一点，你那个卡罗拉的那个混动的版本也可以选，包括现在呢很多那个主流品牌的一些小型的 SUV 也能够够得到啊，比如说像那个本田的 XRV 呀，对吧，大众的探戈呀，就是这种时尚的小型的 SUV 也可以去考虑，你看选择还是蛮多的。升级前的您呢，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也遇到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来看一看这位朋友，这名字比较奇怪啊，我乃一介什么。他说7-8万的预算买什么车，说我想买一个燃油的 SUV， 主要是我个子1.8米，燃油轿车也考虑，合资国产无所谓。体格稍微大一点，1.8米，其实现在就这年轻人1米8多的，1.9米的也很多。空间大一点的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稍微再加一点吧，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瑞虎8，对吧，我们自主品牌的，长安的这个 CS75 Plus， 都是空间比较大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的这个车型。如果你可以再追加一些的话，像哈佛的这个大狗啊，也可以去考虑一下，也比较符合年轻人的选择。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彭于晏，运城的彭于晏吧。他说，8-12的预算啊，也是想换一辆电车，但是呢，比亚迪车的颜值让我无从下手。我就是他们家的，就看上了这个海豹啊，但是价格超预算了。我觉得你那个新款的那个元 Plus 也可以看一看呀，就这种全新的车型，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电控啊，还有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就是你还是觉得它这形象不够动感吗？好看一点的，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小鹏的猫娜 M03， 你觉得怎么样？颜值有没有长在你的心坎上？就要那种比较炫酷的。那刚才我说那个拉法05，

这款喜不喜欢？颜值高一点的，还有一款可能会小众一些，极狐他们家有一个那个 S3，是不是有点过于小众了？大家来帮他挑选一些比较炫酷的电车，我们还能想到哪些品牌？你会觉得比亚迪家，包括像吉利银河家，是不是在你的心目当中都有一点保守？你看你能加点预算吗？那个领克，那个 Z20 这款，你觉得够不够炫酷？要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帮他一起来选一选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是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

0: 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地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9: 与快乐同行。

0: 小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16:4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手机前的您呢，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路况的通行状况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看一看你最近都看了什么车啊，有没有选到你的这个心坎上，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刚才呢提到了这个第三代的元 Plus， 那么就有听友在后台有问到说，那车这个车现在能不能？

Dogan 在后台就留言了，你要买的话咱们当然是要买新款呀、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因为元 Plus 它本身的销量其实就是非常好的，有非常强大的群众基础，但是呢在去年包括后半年啊，还有在今年上半年，很多朋友一直在等它的这个新款的车型是推出了，我觉得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官方的说法就是叫我们这个是叫第三代的这个全新的车型啊，换新上市了。你看外观，我觉得也是比之前年轻了很多，这个车体的这线条呢也变得更加的好看了啊。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它有一个全自动的前备箱。改成了这种后驱的布局之后呢，这个前备箱也是非常实用的。那这款车的话，它就是定位的话就是在一个紧凑型的 SUV 上，但是会感觉会比之前啊，你乘坐进去会比之前空间感觉是要多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屏幕也比之前变大了啊，然后长续航版本的话会更大，这个要看你选择的一个配置。然后后备箱的话呢也做了一些升级，开口也更大了，这个其实都是在外观方面的一个表现。内饰的话呢改动之后，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跟之前比起来时尚了不少，就是耐看了不少，然后中控呢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复杂，我个人认为它是清爽了不少的，而且它还会有这个悬浮的一个仪表信息的体现嘛，比如说这个胎压呀、续航呀、电耗呀，你都能够更直观的看到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在细节上面做了很多变化的。但是我觉得最值得期待的不是它外观上的变化，而是它的智能配置。因为这款车的话，全新一代的这个元 Plus 就是除了低配版本之外，第三代的这个车型都是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本的。你像现在很多朋友说已经进入这个智能化的下半场了，那你说我们买车肯定也需要这样的功能啊，城区的 NOA 也已经是标配了。然后呢还会有这种五视角的行车记录仪呀、哨兵模式呀、智能泊车呀，对吧，还有现在下放的这个云辇 C， 你想想在这个价格都可以买到这样的车型，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入手的。它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一个走销量路线的，性价比销量路线的一款车型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参与进来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点关注我们运城广播的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就可以来留言了。有朋友在后台雨后阳光啊，他就说呢50缤果 Pro 可以买吗？当然是可以买了，我觉得它比之前的这个缤果还是做了一个全面化的升级。其实几万块的这种短途的代步电车在咱们运城还是比较火的，现在热度比较高的还是这几款。你现在的话以前就是那个老款的缤果，现在就缤果 Pro， 比亚迪的海鸥啊，奇瑞的QQ3 啊，但价格会稍微高一点，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咱们普通人城市通勤吧，上下班啊，买菜接孩子。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很多女性的话还是比较喜欢50缤果 Pro 的这个颜值。然后空间的话它也要比缤果能稍微大一点，因为缤果还是作为一个四座车，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竞品海鸥，其实海鸥开起来也是比较灵活的，但是它还是作为一个四座车的。那 Pro 的话作为一款五座的版本，空间呢就是有一个升级，然后后排呢就是坐成年人的话也比之前的体验要好很多，然后也比较我觉得它是这几款车里面比较接地气的一个选择吧，就是颜值啊，包括你平时去代步啊，就家人出行都能够兼顾到位，价格也比较实在啊，比较接地气的一款小车了。我们来看一下派大镜在后台问到说，极狐阿尔法 S526 款720神行版到底值不值得买？哎呀，我觉得这个就是买车吧，就是你已经选定了这款车，关键还是看你的一个预算。我觉得大家去买车的时候就是还是不要就是一头脑热，就很多朋友说我当下可能比如说销售给我去介绍呀，或者我看了各种我就想上到比如说某一个款。其实买车关键还是看个人的一个需求。

0: 有，就是看这款车你选的这个配置啊，它当下的这些配置你生活当中你是否都能够用得到，对吧？你能否都用得到，就是对你来讲的话够不够用。如果够用的话，我觉得它就是值得的。因为值得这个事儿主要还是要看你跟你的另外一个选择，对吧？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你觉得它的这款配置够不够用？预算充足的话，它这个新款出来了，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买这个新款。你这26款的对吧？720，价格还是价格的话是要稍微高一些的，因为你已经买到这个中高配的这样一个配置了。还行吧，如果你不是要上那个四驱版本的话，我觉得可以买。就是你如果选到了自己还比较喜欢的一款车，预算充足，可以上它的这种中高配的版本。来看一下出云西仪，他说，刚买了这个泰七的纯电，675的天神B 啊，就是等车太慢，675的得等一个半月，这个75和四驱的要等3-4个月。买都买了就期待起来吧，就大家都说那个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就是你等待的那个时刻，就是那种哎呀我马上就要拥有它了，马上就要去提车了。在这里先恭喜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啊，也是经常会参与我们的节目，经常会问到各种自己喜欢的小车车，这也不算小车车了，那这回的话还是拿下了自己的理想之车，恭喜恭喜。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爱车的话题就暂告一段落。来看一看今天我们109优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呢？大家可以先准备好啊，打开我们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看一看这时段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想为大家推荐什么呢？还是来看一看这个绿鼻子驱蚊吧，它是一个套装啊，绿鼻子驱蚊系列，有这个蘑菇驱蚊器、蚊香液一瓶，一个气，然后3个液，然后龙胆的止痒液一支，还有驱蚊贴一袋啊，我觉得够咱们全家就是一个夏天去用了，86块钱。那它有它的核心卖点，主要是在它无烟无味，而且能够循环定时，而且还可以去做这个加强档。关键是比较安全，2个月以上的这个宝宝就可以来使用了。很多朋友说特别喜欢夏天，就是扛不住这个蚊子啊。如果不小心已经被蚊子咬了，你看它会有这个龙胆的止痒液来做一个匹配，这个的话呢，咱们就直接购入一个驱蚊包是比较划算、比较实惠的。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关键词儿是“驱蚊”两个字儿啊，关键词儿“驱蚊”两个字儿，然后呢可以点进去来看一看我们这款产品啊。其实呢，在其他平台的话，价格确实是要高一些，绝对是要超过，绝对是在100往上走，往右比较多的。那咱们这个套餐的话比较划算，86块钱，度过整个夏天，可能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所以推荐给大家。如果今年你还没有给家里面去购置这样的驱蚊产品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一款了。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16点到17点锁定汽车驾到的节目。那我们的话呢，也是在线上呢跟大家一起来选车。如果你在买车选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的各种的问题啊、纠结啊，都是可以在后台留言。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汽车驾到的抖音账号啊，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跟我们的节目呢都是广播节目是同步直播的一个情况，大家点点关注之后呢，节目开播就可以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也可以在不是节目时段呢，在其他的时间段在我们的视频下留言，主播也会第一时间来给你回复。稍后的时间进入海下班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1: 塔克拉。

0: 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再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由西向东过了许愿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凤凰路在盐湖会堂的门前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老东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的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河东东街的路口之后，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卫风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卫风街由西向东过了雨西路的路口之后，在博物馆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最近呢，在深圳身体一向硬朗的李大爷突然脸色蜡黄，走两步就开始喘，不仅吃不下饭，人呢还瘦了一大圈，
1: 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来到医院就诊，血常规呢提醒是重度贫血，这个血红蛋白啊不到正常人的一半，随后的胃镜检查呢更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在12指肠球部几条活生生的钩虫正在牢牢地钉在这个肠壁上，
1: 哎呦多吓人呐、
0: 啊、吸食的血液啊。钩虫呢是一种土源性寄生虫，主要寄生在人体小肠上段，以这个血液、淋巴液和脱落的肠上皮细胞为食。如果说呢再晚去一个月啊，李大爷的重度贫血极易诱发这个心衰、休克甚至死亡。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驱虫、输血和这个补铁的治疗，李大爷的情况呢逐渐好转，面色也恢复了红润。原来呢，李大爷是一名绿化工人，平时负责道路绿化的修剪、浇水和除草。干活的时候呢，手上常常会有这个小伤口，但是他并没有在意，依旧是赤手挖土。其实呢，这个受污染的土壤当中啊，是藏着这个钩虫、幼虫的。
1: 哎呦，
0: 他们也是乘虚而入啊，从破损的这个皮肤进入到血管，经过心脏、肺部进入气管被吞。

0: 下，最终呢在肠道发育为虫子，并且呢叮咬吸血。医生也是提醒啊，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些行为是极易引发感染的，一定要尽量避免。比如说赤手换花盆，
1: 老人嘛啊，在家里面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的啊，记得戴好手套。
0: 赤脚在菜地泥地行走，孩子在这个沙土玩沙土之后啊，不洗手直接抓东西吃的，生食沾土的这个蔬菜，仅用清水简单的冲洗的。
1: 所以说啊，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饭前要洗手，真的是有根据的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尤其是在家里面啊，喜欢自己种菜的啊，养了花养了草的，带孩子在外面玩了沙土的啊，一定要及时的洗手了。还像我们刚刚分享到的啊，为什么说这个李大爷啊，他都容易被这个钩虫感染呢？就因为手上裂了口子之后没有注意啊，
0: 太大意了。
1: 对，所以说啊，生活当中但凡有这种小伤口也要及时的处理了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近日呢，在河南开封，黄女士啊是求助称，自己和老公啊每天凌晨一点多就要起床啊，忙着准备早点了。对自己7岁大的儿子的关心啊，那是比较少。没想到呢，儿子啊反倒拿了他的手机就开始玩游戏了。2天呢，竟然挥霍了6578元买这个游戏皮肤特效啊！黄女士崩溃地告诉记者，这6578元，她和老公要早起卖12000根油条啊才能赚回来。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啊，黄女士的儿子实名注册游戏账号用的身份证信息，竟然是在网上找的。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就能注册，而要申请退款却需要提供这个身份证件。这也导致黄女士啊联系这个网络公司超自然行动组的客服退款的时候，因为不认识孩子所用的这个实名认证的身份证到底是谁，更无法证明孩子和实名认证信息的关系，结果呢就遭遇了退款难的问题。而像黄女士一样啊，因为孩子充值这个超自然行动组游戏遭遇退款难的维权家长呢有190多名，孩子最小的5岁，最大的15岁，充值的金额少则上千，多则30000多元呢。
0: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各方发力啊。首先呢，我们这家长平常跟孩子灌输一些这样的理念啊，这拿你说你偶尔想充那么10块、5块、20、100的，咱也理解，这么多钱就这么充进去了。同时我觉得平台也应该就是出台相应的这种监管机制啊，就是尤其是在网络上购买到的这个，我觉得更应该去监管一下了。
1: 对，其实说实话，你看我们分享这条新闻当中涉及到是什么，孩子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个这成年人的身份证信息，直接就注册成功了。结果充款的时候你倒是不验证身份啊，退款的时候呢还得核实身份，这确实啊有点这个又当又立了啊。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79岁的韦老伯沉迷于各种网络交友平台，短短半年时间呢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李阿姨呢也是找出韦老伯的手机啊，发现各种聊天软件就有10几个，随机点开其中一个，不久呢各种啊缘分介绍就推荐过来了。随后呢一个个视频电话申请也打过来了，这种视频电话的封面上显示着收费标准，这些视频电话被拒绝之后呢，各种暧昧短信就像是就一条接一条的接踵而至了。正是这些聊天信息和视频让韦老伯彻底沦陷不可自拔。韦老伯的消费清单也显示啊，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在各种聊天 APP 上消费就达到8万多元。李阿姨呢无法接受，目前呢已经搬离了这个家。据了解，李阿姨呢已经到这个辖区派出所报案，目前呢也正在寻找相关部门的法律援助。
1: 你就说吧啊，这有了这个手机支付之后啊，这确实生活方便了很多。但是啊，你想想这些商家们啊，这骗钱的方法也是想着法的，不但小孩不省心在那充游戏，这老人啊这也躲不过这互联网这一招啊。
0: 韦老伯应该是被崩老头了吧。
1: 哎，不仅崩老头了，你想想啊，各种缘分介绍啊，各种 APP 啊，其实说实话啊，生活当中老年人真的很难分辨哪个 APP 它是真实的，哪个 APP 是假的，说不定的对面就是一个 AI， 或者说不定就是这个机器人就把这韦老伯的信息啊钱啊就给骗走了。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

0: 离合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9音乐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
0: 欢迎大家。
1: 你看出云西仪啊，针对我们刚刚说那个新闻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周末啊就刚搞了一下这个未成年人退款呢，他说我闺女在蛋仔派对一天呢是充了1K 多呀，啊充了1000多，他呢把自己微信里面的这个零钱刷穿了，就扣到了他妈妈的这个银行卡里了，然后呢退了大部分，算了一下啊差200块钱，等于那个之前消费的就退满了，不过孩子的蛋仔派对的账号啊就被封停了。
0: 就是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孩子年龄比较小，
1: 对
0: 这些东西呢也没有辨别能力的时候，还大概充个500呀700-800，可能就想算了啊，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去申请的。
1: 对，
0: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申请多了，他平台他后期在检测未成年的时候，他依据可能也就会更多了。
1: 说实话啊，你就说哪一个孩子在上学期间，不能说上学期间吧啊，就是在未成年阶段，你玩那些游戏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充过100-200的。我跟你说，当时好在哪儿啊？以前呢，你是要买点卡来充。
0: 对，
1: 你真的啊，是家长给了你钱之后呢，你自己啊节衣缩食啊，饿上两顿之后，你省上那100块钱，你买张点卡，给自己买一套皮肤啊，买一个装备啊。那以前那个钱是能控制的，现在啊，你这直接绑上银行卡之后，那充多少啊，刷多少啊，那真的啊，那就看你卡里面有多少了。
0: 来看一下许叔说了，婷婷在家周四下午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玉溪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喽，下班快乐，天气真热呀。
1: 对呀，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说哎，最近还没有感觉到夏天那么热呢，感觉现在没有开空调呢，你等过了端午试试，人都说啊，真的是端午一过啊，那个夏天的热浪啊那就扑哧扑哧的袭来了。
0: 飞雪不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啊，
1: 哎下班快乐，无极变速也说了啊，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下班快乐，
1: 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

0: 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打个卡签个到啊，穷不了你，富不了我啊。这打卡怎么还需要付费呢？这是啊。不过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上班就是这样啊，时时刻刻的都在算计啊，算计啊，还有多久吃饭呢？算计还有多久下班啊？算计还有多少个听友没有打卡呀？有多少个听友是霸王听啊？多久到周五啊？多久发工资啊？多久退休啊？时时刻刻都在算计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这上班上的确实有点累呀。如果说真上班的时候，我们一坐到这儿，大家好，哗，大家的打卡来了，哗，留言互动来了，哎呦，就感觉上节目也轻松了啊。你算计的是后两条开始唉声叹气了啊。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发现生活当中啊，做主播也挺好的，你认识的人脉特别广啊，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的时候呢，你去买电脑啊，你去买衣服啊，你去买一些这个生活的家电啊，那个老板啊，说不定就是咱们的听友。
1: 对，
0: 之前都跟大家分享过啊，那天我真的是啊，通过一个那个游戏认识了一个朋友，人那个朋友啊，真的也有意思啊，零零后啊，他呢也听咱们节目啊，他那会儿还说问我啊，说有没有这个。认识的比较这个熟悉的植发的平台，
1: 有啊，那很多这个什么美容医疗都有、
0: 人当时啊，人家是问我说有没有植发是认识的人啊，我心里面就开感慨了，哎呦，你看看人家零零后才多大呀，就攒够这植发的钱了都啊。植发可不便宜呢，那你但凡想植个发的话，我之前了解过啊。
1: 你不应该关注一下吗？他03年的，03年的是吧？
0: 啊，
1: 都要去植发了。
0: 这不是重点呀！啊，
1: 那大家其实都在说啊，这些是不是都是资本的骗局呀、
0: 啊？资本的骗局。
1: 你看以前古人，他们也没有什么护发素啊、洗发水啊，
0: 哎、
1: 就弄用那些纯天然的东西洗一洗，头发又长、又厚，还能盘那个发髻呢。为什么现在我们又是做发膜、又是做护发素，
0: 哎呦，
1: 然后又是这样保养，又是那样保养，又是给它居营养什么的，到头来头发还是离你而去了呢。
0: 你就说吧啊，可能真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加入了啊，可能真的有资本骗局这方面的原因。就比如说上周末的时候，我不去了趟四郊嘛啊、去到四郊的时候，在大山里面一扎根，我就感觉到了，哎呦，为什么古人喜欢扎根在那深山老林里面、
1: 凉快呀，
0: 真凉快啊，而且那鸟语花香。那虫鸣啊，鲜花呀、啊，自己种个菜呀、啊，就感觉那个生活真的是怡然自得啊。你像现在为什么人都说这城市热，哎呦不开空调混不下去，那你说古人也没有空调为什么能活下去呢？可能就是因为啊，他们以前的温度可能就跟那大山里面的温度差不多，
1: 对，他们应该也没有那么热，
0: 哎呦，所以说科技改变生活啊，这慢慢的这科技给我们是改变的离不了科技了都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还是要用那种原生态的产品，建议大家啊，就是按照人网上不是说的吗，拿那个淘米水洗洗头啊。
1: 来吧，估计现在就每天吃的油重，那淘米水估计也洗不干净。
0: 一方面可能也确实是因为饮食方面的啊，有些时候你说那个味道啊，为什么做的这么好吃啊，这些东西都能从科技里面找到原因的话啊，我觉得真的啊，人离不开科技与狠活了。
1: 再来看一下，很多好朋友也在我们后台互动了啊，大山腰说报道报道，征服说看样子佳佳的嗓子是好了，
0: 疼也疼，
1: 正能量啊，
0: 吞咽的时候还是疼，但是我既然坐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展示出我满满的状态和
1: 少来吧你
0: 能量啊。
1: 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啊，这个时间段都可以来继续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

0: 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进入到我们贼拉棒组合的直播间啊。
1: 对，你看直播间有朋友说人家都下班了，你俩才上班啊。
0: 什么叫人家下班？人家上班的时候我们就上班了啊，人家下班了。
1: 这样的话，人家上班我俩也上班，人家下班我俩也下班，那大家下班路上不就没有节目听了吗？
0: 对，你得这么说，是大家上班的时候我们也上班，大家下班的时候我们开始上节目了啊。
1: 对，
0: 你得注意措辞，有的时候变一点儿，变一个字儿，显得我们好像很悠闲一样啊，可不是那样的，一天天
1: 我们在没有上节目的时候，比你们想象当中悠闲多了，
0: 像话吗？啊，累多了，还得打扫卫生呢。刚我在那儿正打扫着我们直播间呢，听听说咪的啊，
1: 就是嘛。
0: 一天天的啊，自己不干活还嫌人干活太勤劳啊。
1: 你不会扫慢点？
0: 扫慢点啊，没办法，我这个
1: 你扫地啊，他是有掌握这个技巧的
0: 啊、嗯、
1: 从小我妈就教我扫地的时候那样扫，他那个灰尘就是那个灰尘啊就不会乱飞。
0: 哦，那我可能娇生惯养的吧，啊，我就不太会扫地，
1: 好吃懒做、
0: 啊、娇生惯养的，
1: 无所不分，
0: 在家就从来不动拖把，不动扫帚啊，
1: 不勤，
0: 不动那个抹布，不动。
1: 那你给直播间买个扫地机，
0: 抢花嘛？那还买个那个扫地机器人算了，
1: 行，
0: 天天都不用打扫了哈。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
1: 嗯、
0: 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在家虽然不干活，但你上学的时候在学校你肯定是要干活的。
1: 嗯，
0: 在学校呢每周一那都是大扫除的日子啊。
1: 对，
0: 大家呢拿起扫把、
1: 哦、每周一
0: 拿起拖把，拿起镐把子啊，就去跟别的学校去对战去了啊。
1: 那是打架、
0: 不是，就打扫起来校园了啊。之前
1: 我们那时候每天都要打扫啊，
0: 每天都打扫。
1: 你们上学的时候没有那个，就是每个班都有一个属于你们的那个区域，那叫什么区来着？
0: 卫生区嘛，
1: 不是叫卫生
0: 区，卫生责任区嘛。
1: 那我忘了叫什么区，
0: 那你们叫
1: 就是每个班它都有一个区
0: 啊，
1: 然后每个班每天都要派人去扫那个区域，
0: 那就是卫生责任区嘛。我记得我们之前每天下课都要打扫教室、
1: 嗯、
0: 啊，那是分组的嘛、
1: 嗯、
0: 但是周一的时候是我们要拿着大扫把去扫校园的。
1: 我们班以前是那种分组去打扫，
0: 嗯，
1: 后来呢谁迟到了
0: 啊
1: 谁打扫，
0: 谁没有写午休条谁打扫。
1: 嗯，不是，就谁迟到了谁打扫，基本上老师会在教室门口，早上会在教室门口等着，
0: 嗯，
1: 然后大概谁是最后几个进来的就他们来打扫，
0: 是吧？啊，就以前我记得啊，就不同的这个规则嘛，大家都得遵守。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每周一就是我们全校大扫除，各个班扫各个班这个责任卫生区，各个班的责任卫生区又划分成各个小组来负责，这棵树到那棵树是你们组的，那棵树到那棵树是你们组的，
1: 凑热闹。说一看你俩就不是一个，我俩当然不是一个，
0: 肯定不是一个学校的啊，
1: 我俩要是一学校，我们
0: 的、嗯、现在倒是一个单位的啊、
1: 嗯、
0: 不过说实话，我
1: 虽然已经工作了、
0: 嗯、
1: 但是在单位依旧有卫生责任区。
0: 我脑海当中啊，印象每周一的时候啊，那就是我们的值，就是我们的卫生大扫除日、
1: 嗯、
0: 就跟我刚刚在那刷那个外卖平台的时候啊，突然又刷到了一个这个品牌、
1: 嗯、
0: 疯狂星期四，今天星期几？
1: 星期四，
0: 今天星期四啊、嗯、因为他一直在提醒我疯狂星期四什么套餐什么套餐，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普普通通的一个星期四竟然现在啊跟这个品牌挂钩起来了。
1: 其实很多都是嘛，你像618呀、
0: 啊、
1: 双十二啊、
0: 嗯、
1: 双十一啊、
0: 哎、
1: 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
0: 人造出来的。
1: 突然有一天可能商家想在这一天搞个促销、
0: 嗯、
1: 就搞了个噱头，就包括520、
0: 嗯、
1: 其实以前也不算个什么节日嘛，
0: 对，
1: 就突然被大家的谐音梗520520、
0: 嗯、
1: 然后就开始过这个节了。
0: 你不单单是这啊，有的时候你发现周三的时候你去一个什么品牌啊，他那个店里面的串串呀、啊、他店里面的火锅菜品啊可能会有五折、
1: 嗯、
0: 啊，你周二的时候到另外一个比如说烤肉的商家呀、
1: 嗯、
0: 那烤肉店又是有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我现在是明白了啊、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节日真的就是人赋予的，给他起出来的。
1: 对，
0: 我今天开始啊，我决定我要给周四定一个任务、
1: 嗯、
0: 以后不能提起周四的时候大家都想着说啊，周四疯狂星期四，为我50看看实力，咱们得抹掉这个印象啊、
1: 嗯、
0: 咱们就定周四是打卡日啊，周四是嘉年华日，所有进到直播间的听友们点1万个赞还得刷一个嘉年华，
1: 那没人来了。
0: 那 给周四定一个就是到直播间捧人场日。
1: 人家很多直播是这样的，就是人家会提前设置，比如说什么直播一个月啦，
0: 嗯，
1: 就是包括主播的生日啊，
0: 嗯，
1: 包括直播周年庆啊，
0: 哎，
1: 然后是有这些节日自己赋予的这个节日。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以后给咱们周四这一天啊固定一个任务啊，
1: 嗯，
0: 不能一提起周四的时候就老想去吃汉堡啊，咱们以后一提起周四就让大家就迫不及待，哎呀我想去打卡，今天你打卡了吗？啊，打上点上1000个赞让我看看手速啊，等等，得有这样的好习惯的养成，
1: 嗯，
0: 所以今天啊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畅聊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们给每周四啊固定一个任务，
1: 嗯，对，
0: 大家觉得啊固定一个什么任务好呢？
1: 嗯，就是让你给周四赋予一个这个
0: 节日的意义啊，
1: 嗯，对，你会觉得周四应该是什么日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想一想，比如说家里有孩子的，没有孩子的，你像很多小朋友上学的，可能每周三的时候学校就不会布置作业
0: 哦，
1: 来吧，你觉得周四应该是什么日呢？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武侠街刮相看，新名亮，衣没睡，
5: 眼字去哪儿了？

0: 屏幕，累倒了。
1: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依旧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个人场啊！
1: 对，刚才后台有朋友在咨询路况啊，我们也同时提醒各位好朋友啊，安逸东路和大宇
0: 顺地街啊，顺地街由西向东，在进入到安逸东路的路口啊，显示出来的路况呢，确实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很多好朋友就是在问说这块怎么情况，有没有在这个路段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节日啊，各种各样这个星期的这个节日啊，都是神赋予它的。就比如说今天星期四啊，不知道为什么一提起星期四的时候我就想吃个汉堡啊，就跟我一提起来星期三的时候我就想约朋友一块喝酒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感觉是
1: 因为星期三是你的开放日吗？
0: 因为之前现在都周三都不是说我的开放日，是因为以前我和大云每天晚上就老带恭喜玩，后来呢就觉得每天都这样啊，就跟朋友社交 social 就少了。
1: 你们有什么必要的 social 吗？
0: 没有必要的 social。
1: 说实话我还真的挺羡慕，就是因为我有时候自己晚上去锻炼嘛，我就真的很羡慕一家人，可能天天这么带也累吧，一家人就是夫妻俩带个孩子然后一起就是那种陪伴孩子，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0: 那确实啊，你看到别人的时候挺幸福，但你天天这么重复也累，你就少了点社交。我当时呢我就跟大人说，周三的时候啊我得出去啊跟朋友约一约，这个喝个酒啊吃个饭啥的，也不说谈什么事儿吧，就单纯的就想是铺张浪费一下子啊，就想喝点跟别人推杯换盏一下子。后来我俩定好了，他周一我周三，所以我一提起周三我就想跟朋友约酒啊，一提起周四我就想吃汉堡。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节日啊星期啊每一天呢，这个意义真的就是单纯的你赋予它的，
1: 是，
0: 所以就跟我们一提起周六周日的时候，就觉得啊，婷婷该值班了一样啊。所以
1: 每周六周日都是我呀。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咱们一起给这个周四赋予一个意义啊，一起来说一说吧。你们觉得周四啊，咱们就固定一个任务，以后到了周四，咱们就干这件事儿，把周四呢也给它啊是宣扬起来，比如叫周四准备放假日。
1: 那不周五呢？
0: 周五就放假了嘛啊，周四。准备放假日什么意思呢？今天啊你就去超市啊买点这个好吃的。
1: 就之前我其实有看过一个就是博主，他说怎么才能让你把这个周末高质量的利用起来，就是你在每周四的时候你就把家里打扫干净，就要把你要洗的这个衣服啊什么就在周四那天全部洗完收拾完，然后

0: 等到周五一放假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上两三天了。
1: 你看看我和锦鲤啊，这英雄所见略同，他就说了周四准备放假日多好啊，咱们准备一下放假啊，去先到超市买点吃吃喝喝，买点这个露营的这个烤肉，买点串，买点料。
0: 结果到周末没人跟你去露营。
1: 那没人露营更好，你自己一个人去享受高质量的孤独啊。你周五一下班的时候你就直接出发去外地，你开着车呜，是不是？你就不用在周五下了班之后你再去急急忙忙的去采购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所以说周四准备放假日这个提议非常好，通过。
0: 你自己通过了。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来给这个周四赋予一个仪式感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哦，刚你们说那地方修路呢，
1: 修路啊，
0: 单行道一直堵到下个路口了。大家能选择绕行的尽量来选择绕行了。如果说此时此刻已经堵在这个路段了，耐心等待一下。
1: 是看着比较长啊，如果说能绕行的话建议大家绕行大雨街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周四啊，你们觉得赋予它一个什么日意义和任务啊，让它更好的让我们生活快乐起来呢？
0: 菩提树下说，最近怎么没有见到大鱼儿啊？你在我们节目那你当然看不到大鱼儿啊。
1: 对，
0: 你在我们节目别说最近了，从这号开播你到现在你也看不见大鱼儿啊。
1: 大鱼儿也没在我们这个号出现过啊。
0: 对呀，你要听大鱼儿节目你得在他的节目时间点儿。是几点来着？
1: 2:30到4:00。
0: 对，你得到四点，你得去那个段儿。
1: 对，
0: 你在这儿你找不着。
1: 来看一下阿生啊，他说了，刚抖音刷到了下班乐直播，点赞了没有？点关注了没有啊？他说见到佳佳真人了，颜值爆棚啊，才华横溢男主播呀。行了。阿生啊，以后每一个周四啊你都要把这条留言在我们的后台发一下，以后周四啊就是你的见到帅家日。
0: 臭屁日。
1: 什么臭屁日？见到帅家日啊。你想想啊，有的时候我们开直播的时候你在忙，不一定能刷到我们的直播间，恰巧在这个周四的下午你能刷到直播间，说明咱们的缘分就在这一刻牵线上了啊。
0: 你合着你再把今天记住，明年这个时候再过个周年呗。
1: 你看看啊，这主播在他心目当中多重要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锦鲤说了，大刘儿在家在恭喜红娘节目，对，就是啊。
0: 来看一下秦大运说，下班来黄河夜市，来吃我研究的咱运城特色饭菜啊，手撕鸡肉凉拌菜。
1: 手撕鸡肉凉拌菜，那你这样啊，你再往里面放点牛肉，你再往里面放点香菜，你再往里面放点那个葱啊。霸王菜。
0: 来看一下，还有这位朋友说，帅家你偷偷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放假了？明天已经筹备买东西做准备了呢？
1: 不是啊，我周三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0: 你买早，你肉在臭了。
1: 不是，其实我是准备着周末啊出去玩一玩露露营的啊，结果呢这一周不用我去四角主持了啊，大圆去了啊。
0: 你小心人去了之后，你给你的风头抢了，你就没机会去了。
1: 太好了啊！我就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优秀的主播们积极的、踊跃的表现出来，
0: 风采
1: 啊，能让领导看见，以后把这个活派给他们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看过来说了啊，周四设置为成年人体验日，让未成年人不能去的。
0: 你在说啥？我们待会儿研究一下。你这是没看清，没看明白啊。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一起来给周四设定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如果说可以给周四设一个节日的话，你会定为什么节呢？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小哥哥，
7: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8: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9: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裴展昭就说了，周四不是威我五十节吗？你看看，就说啊，商家营销的好，一提起周四的时候，大家想到的都是汉堡啊。你就不能周四整一个什么面条日啊？周四必须吃米饭日啊？
1: 这个是商家给我们的这个刻板印象。
0: 嗯，
1: 咱自己要在生活当中给自己设立一些仪式感。
0: 对，
1: 你就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啊，就是比如说为了保护皮肤，为了让自己的气色更好一些，会控糖。但是你说总不吃吧，偶尔也会想。
0: 嗯，
1: 但你总也不吃也不行。
0: 哦，
1: 那你就比如说，你可能每周四啊，就是你的这个吃甜品
0: 放送日啊，
1: 你就可以这一天就可以去吃一吃甜品，喝一喝奶茶
0: 啊，
1: 稍微的放纵一下。你就比如说很多可能减肥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平常呢就是对饮食的控制都比较严格一些，但是一直这么吃，
0: 嗯，
1: 确实肚子里有点寡淡。那么你就可以在周四的时候给你设立一个开放日
0: 啊，
1: 这一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辣的就吃辣的，平常就严格控制的。我之前有认识一个哥，他每周是会有一天的时间什么都不吃的，
0: 哦，
1: 叫轻断食。
0: 哦，嗯，这次突然感觉有点那种那个宗教里面的感觉了。不过说实话啊，周四给他定一个任务的话，我们真的啊要这么重复下去，真的有的时候发现生活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1: 嗯，
0: 就比如说以前啊，你天天控制饮食啊，周四你天天健身啊，周四休息一天啊，你突然有这么一天，你就特别会期待啊。所以说我们给周四定上一个小小的任务，你们觉得周四可以作为什么日呢？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啊，大家呢，何东丽、陆东说五十懂，五十懂啊，威你五十嘛，
1: 看看实力哈。
0: 来日方长说了，周四贼拉棒会员日。对啊，听一期节目送你一期节目，你明天还得来听啊。今天听了你明天不来听，你就浪费了这张免听券了，你明天再听你就得付费了。
1: 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如果说给周四赋予一些仪式感和使命感，
0: 嗯，
1: 让你给周四可以设立

0: 一个单独的节日，
1: 哎，
0: 你会把它设为什么节呢？
1: 嗯，其实真的是啊，大家如果说啊，这个践行的多了，慢慢的这个节日可能就从小众范围就走向国际化了啊。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节叫做敲头节？
0: 没有。
1: 以前呢，可能就是开玩笑啊，大家就可能在脑头上轻轻的就是弹个脑瓜崩啊，敲一下。
0: 嗯，
1: 结果啊，就在葡萄牙，人们就把这个特定的节日互相敲头部，寓意成这个祝福与欢乐了。就在那个每一年选一天，他们会有一个敲头日啊，很罕见啊，奇特的民俗活动。
0: 这确实是有点罕见的。
1: 打铁说了啊，
0: 谁敢敲我？你等着我敲他们。
1: 周四爷青回日，周四爷青回日啊，周四让你好好的年轻一下，去跑上个10公里啊，做上个100个仰卧起坐啊。年轻人还能干什么？年轻人还能喝来上一斤酒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没有听声音我还以为男主播是大胖子
1: 啊，
0: 听了声音之后呢，
1: 他说听声音
0: 见了人之后呢，
1: 啊，结果万万没想到是一个帅气男孩。行了，你跟那个谁一样啊，你跟我们阿生一样，把周四都设成啊周四见到男帅哥日啊。
0: 蓝百万说，你能笑一下吗？我的咖啡忘记加糖了。那你去加。
1: 好油腻。哦，啊，我你看我笑一下行吗？啊，我笑一下会让你的咖啡更提神哦。
0: 陈小光是我的车牌怎么取？你给他放一楼了吗？
1: 放了，放了，放了啊！你们直接去一楼啊，
0: 叫你的名字就行。
1: 啊，对，你直接问那个保安，你说有没有那个牌放哪儿了，他会给你指一下啊。
0: 嗯，
1: 我们放到我们的快递取站地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0: 很多朋友也在互动啊。
1: 嗯，
0: 来看一下，他还说了，你是一块巧克力，乖巧可爱又美丽。
1: 哎呀，不要整这个土味情话了。看过来说了，周四早起了，提前2个小时，那你就周四有每个周四都早起2个小时，就叫周四早起日。
0: 嗯，
1: 不，老话说得好嘛啊，早起傻一天嘛。早起2个小时，你就发现我起这么早干啥呀？我
0: 也
1: 没
0: 事
1: 干，
0: 对，
1: 还不如在家睡懒觉，睡到自然醒呢。
0: 昨天我朋友问我说：“你平常几点起？”我说：“有时候7点半吧。”
1: 嗯，
0: 说你起来干啥呀？我说：“对，我起来干啥呀？吃吃喝喝吧。
1: ”来日方长说了，是不是贴上大大的春联的那个门？对，那也就只有那一个门啊，其他的门你不刷脸你也走不了啊。
0: 对。是一楼，一楼大厅。
1: 嗯，
0: 好的朋友可以，这之前领就是有确定有的朋友，
1: 嗯，
0: 才能可以去领啊，因为你们上面都写名字了，
1: 都给你们这个定好名字了啊。
0: 嗯，
1: 都艾特你们了。还有打铁说了，周四工作日啊，是是，他确实是工作日。后来因为卖汉堡的给他赋予了疯狂星期四，一到星期四大家就想到吃汉堡了。如果说让你给这个周四定一个任务的话，你觉得周四可以干些什么呢？
0: 说不定你其实今天定的比较好，大家之后就不再说他是疯狂星期四了。
1: 嗯。
0: 可能就按照你那个节日走了
1: 啊。
0: 你看何动力路灯也说到了，说周四喝酒日，下班喝酒。
1: 哎，周四干酒日啊。那你说下班喝酒的话，你周五干啥呀？你明天还得上一天班呢。
0: 喝呀，
1: 我真觉得喝酒很影响工作。
0: 嗯，
1: 哎，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你今天喝完了，你周五就不在状态了。
0: 那你年龄大，
1: 上周五给我们俩累
0: 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这种感觉？
1: 你快拉倒吧，你说你上周五累不累吧。
0: 我还行其实。
1: 到最后啊，我不想说了。
0: 那不是因为，不是因为那事儿，那是因为别的事儿。
1: 韩妞说了，帅哥你是不是假嗓子了？
2: 没有啊，我说话声音都是很自然的状态。
0: 佳佳可是纯爷们儿。来吧，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如果是给周四赋予一个仪式感，
1: 嗯，
0: 设立为一个单独的节日，
1: 嗯，
0: 你会把周四设为什么日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啦。
3: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4: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

0: 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啊，直播间的福袋马上就要开奖了，大家呢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来参与一下喽。
1: 对，是的，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如果是可以给周四赋予一个节日的话，
0: 哎，
1: 你想你觉得周四可以成为什么日？
0: 是，
1: 你像我们根据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就是也分别给大家分享了一些特殊的日子，
0: 哎，
1: 就比如说合动力路灯在咨询我们护肤方面的问题，
0: 哎，
1: 那我们就说以后的每周四就是合动。动力路灯的护肤日，
0: 护肤日啊、
1: 哎，
0: 到这一天的时候啊，你就得去美容院啊，充上1W 的卡
1: 啊，太多了，你可以去做个清洁，
0: 啊、
1: 做一个补水，做个保湿、
0: 啊。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啊、那天我朋友跟我说，我说这脸有点黑怎么办？晒黑了，他说你去那儿刮刮脸啊，他说他那次刮完了之后感觉脸白了一点，
1: 是去那个那个吗？
0: 不是啊，人当时带我就很简单，就是那个人那个老头那块
1: 就是把汗毛刮，就跟那个。就是、
0: 对，差不多是那
1: 样。有时候那个结婚的时候都会做的那个
0: 样子。啊，对，就是给你剪那个，人不是说那种理容馆啊，人就是那个很简单的，就是那个老头剪个头发可能才8块10块，人拿那个剃刀给你呲呲呲脸一刮啊、
1: 哦。
0: 当时他请我刮了个脸，大概花了15块钱吧。
1: 打铁说给你的角质层全刮了。啊，人家说叫镜面，那个叫。
0: 镜面哦、还有专业术语呢。那行啊、周四呢？
1: 开脸对开脸。
0: 啊，周四就叫护肤日啊。开脸日啊，我
1: 要不这样吧，这个就太直白了，
0: 嗯，
1: 隐晦点
0: 啊，
1: 就叫那个脸皮变薄日，
0: 像话吗？
1: 就这一天下不能再脸皮厚了。
0: 哎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这一周四我还是别过了啊。各位好朋友们都是这样啊，给周四固定一个任务的话，大家都会从自己自身那个角度开始考虑。
1: 就比如说吧，很多人说周四这个是疯狂星期四嘛，
0: 对，
1: 我觉得咱作为中国人，咱又得吃点咱中国人喜欢吃的，
0: 哦，
1: 对不对？你像运城人，我们要吃点运。成人喜欢吃的，周四咱不吃什么炸鸡汉堡，咱也吃鸡肉，咱吃大盘鸡，
0: 大盘鸡日啊，这一天就跟那冬至似的啊，周就是冬至的时候，你但凡去一个饺子馆，它都爆满，
1: 是，
0: 以后一到周四的时候，你但凡进一个大盘鸡店，你都又得排队啊。
1: 周四大盘鸡日，
0: 大盘鸡日啊，那你这么说的话，大盘鸡老板都得说，我赞成这个节日啊。
1: 有没有老板要冠名一下这个节日的？
0: 那人自己就冠名了啊。
1: 乐祥子说：“为啥不能吃鱼加面？”
0: 可以啊，那周四就叫乐意吃啥吃点啥日，
1: 吃啥都行日
0: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那本来你每一天也都是想吃啥就能吃啥，只不过我们在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一般在周四的时候很少去参加疯狂星期四的活动，都是等到周末的时候我参加周末疯狂拼。
1: 哦、我都不知道他们还有这些日
0: 啊，
1: 我就很其实很少会想吃，但是我偶尔会想吃一次，我就想吃了我就。

0: 一定会吃。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木秒清风啊，周四呢就叫做前任日啊，用来纪念一下前男友前女友。
2: 纪念他们干啥呀，他们有啥过去的东西，有什么好纪念的，
1: 应该没人愿意参加这样的节日吧。
2: 对，纪念他们干啥呀。
1: 来看一下，重新回忆一下，哎宝贝我想你了，痛，太痛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刘金强，
2: 这个不予采纳。
1: 刘金强说了，帅佳美婷下午好，我来冒个泡打卡签到喽。
2: 以后周四就是你的冒泡日。
1: 冒泡日啊、就是周日周四的时候啊，就是总结这一周谁没有打卡谁没有签到啊，把它踢出到我们的铁粉群日。
2: 你看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挑食
1: 啊、
2: 有一些蔬菜或者水果或者有一些东西它很营养，但是由于你的生活习惯你不怎么喜欢吃，但是它又能够补充我们一些所需要的营养，
1: 哎，
2: 那就可以把每周四定为补充营养日，
1: 补充营养啊。
2: 一些平常你不怎么喜欢，
1: 今天吃点鱼油啊，吃点奶鸡草啊。
2: 我不吃那些，说实话我不吃那些。
1: 维生素啊，
2: 我都不吃，我就是比如说人家医生说，比如说可能说我大褂哈，是我缺什么，我就吃有这个东西的食物，
1: 哦，
2: 就是坚持吃。
1: 哎呀，那就是周四养生日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补充相关的营养啊。我觉得我最近缺什么啊？缺维生素 RMB， 像话吗？缺心眼儿啊？缺维生素 RMB， 这一天呢就得补一补这个元素啊。
2: 我们给小鹿，我们听友，
1: 给
2: 他定了个节日，因为他是小主持的老师。
1: 对。
2: 然后我们就定了每周四所有的小朋友都去学主持。
1: 对啊，这就叫周四啊，播音主持老师受难日啊，天天都在这教啊，一到周四的时候教的都从早教到晚啊，
2: 教完你的教你的，教完你的教你的，教完你的教你的，
1: 是啊，都得排队啊，谁也不能插队，拿好塑料袋在这学吧你们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唐丁丁白沙说了，不纪念前任啊，哎呀，这直接给人送走也不好吧这啊。
2: 别了，
1: 对，
2: 谁没当过前任，
1: 就不要和这个沾边了啊。
2: 谁没当过前任呢。
1: 对，就不要和这个沾边了啊。来看一下骆驼祥子说了啊，还是咱们运城广播电视台接地气儿啊。
2: 为什么是这个语气读出来的？还是咱们运城，怎么了这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接地气儿。我们可要端起来上节目了哟。
2: 为什么？
1: 让我们觉得跟你们是有距离感的。
2: 因为我们直播间突然上人了。
1: 哦，这直播间怎么突然来这么多人啊？这感情好啊，
2: 给大家都整红温了，突然没人了。
1: 这就是福袋效应啊，
2: 虚晃一枪日、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你们觉得周四给他固定一个固定的任务啊，以后每到周四的咱们一起来执行，周四啊不抽烟日，周四打卡日，周四快乐日，周四准备快乐日，周四放纵吃吃吃日。
2: 我觉得这个日子他怎么来设置呢，就是平常你可能忙于什么，
1: 对，
2: 然后一直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机会去做的一些事情，
1: 对，
2: 可能会忽略的一些事情，但是你觉得这些事情真的是要去做一做的，其实就可以在特定的，不一定是周四，
1: 对，
2: 就是每周特定的一个，比如说周一啊周二啊，特定的一个日子，给它设置成为这样的日子，就提醒你到这个时候就该干那点事儿了。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二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上一周二的梗王，这周二的梗王是
1: 出稀泥而不染。
0: 稀泥，
1: 稀泥啊，为了方便
0: 稀泥，
1: 哎，为了方便它融入到故事，我们叫它稀泥啊。
0: 嗯，稀泥呢有三个车位，
1: 人家啊有投资眼光啊，自己住10平米啊，买了三个车位。
0: 有一辆车呀，总是停在他的车位上。
1: 哎呦，这不是占他便宜吗？
0: 于是呢，他就打电话让这人挪走。
1: 喂。赶快把这车挪走啊，不能给你砸了啊。
0: 那人来了说，
1: 哎呦，怎么这么小气呀、啊、你这车位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停一下怎么了？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
0: 稀泥呢也不生气
1: 哦，
0: 于是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啊、
0: 来看一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是
1: 小黄、心上人、老天才、蘸料多放醋、 C 路三力，还有不会开车的小张、蟹黄包和金樽酒仓老许许硕。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梗王出稀泥而不染，非常生气的说道：“反正我也没车，那你就停吧。”
0: 这怎么了？这是气势汹汹的来
1: 啊，
0: 夹着尾巴逃跑了，
1: 买了三了个车位啊，发现没钱买车了啊。
2: 2026年6月11号，颁发2026年6月9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6月9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力。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蟹黄包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出稀泥而不染说道：“看来你是真喜欢我家车位啊，既然这么投缘，要不干脆把户口迁过来，以后啊，这就当自己家地盘啦。”也有金樽酒仓老许许出给出的啊，人家开的是霸道啊，我惹不起呀、啊。把你的570开出来，堵在他霸道前面，让他霸道出不来。也有不会开车的小张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梗王啊不生气，还淡定了说了一句：“哎，你大气，你媳妇儿给我当媳妇儿吧，反正我也不缺媳妇儿，多一个也可以，嗯，多一个也可以，但你犯法了啊。”也有 C 路三给出的，这个时候啊，稀泥直接掏出自己的收款码，向他每个月收取2000块钱的停车费。也有小黄给出的啊，我小气买三个车位，你大气，你连车位也不舍得买。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力啊，可能是我仇富吧啊，我就觉得啊，买三个车位他一辆车都没有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力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恭喜力，恭喜力啊，荔枝的力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
1: 哎，
0: 来看看力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接下来的时间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的开头，
1: 嗯，
0: 结尾呢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1: 哎，
0: 请听题。
1: 叮咚，
0: 力
1: 嗯
0: 花了20000块钱的积蓄，
1: 20000块钱的积蓄啊，
0: 买了一辆很旧很旧的车。
1: 现在车也便宜啊，20000块钱应该也能买一辆，这是差不多的啊。
0: 计划辞职旅行中国。
1: 哎呦，20000块钱积蓄啊，买辆车，没有别的钱买票了啊。
0: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1: 没有想到什么呢？
0: 中间发生了哪些意外呢？
1: 嗯，
0: 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
1: 嗯，
0: 互动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
1: 来吧，再来分享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啊！我突然看到骑着蜗牛去跑步，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周四变成。不听1019日，你俩看咋样？
0: 可以啊，
1: 把这个听友
0: 放假了。
1: 啊、哦，你们都不听，我们多休息一天，
0: 啊、
1: 可以
0: 啊。太棒了！什么时候这个日子提上日程？
1: 来吧，啊。 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天题，
1: 叮咚，
0: 我们的梗王
1: 荔，
0: 荔枝的荔，他花了20000块钱的积蓄，买了一辆很旧很旧的车。
1: 怎么说呢啊，这个车啊，这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车它没门啊。
0: 计划
1: 没反光镜啊，
0: 三轮车哈，
1: 没车轮啊，
0: 那是啥车呀？
1: 没架子，
0: 买了个空气，20000块钱被骗了，打水漂了呗。
1: 买了个方向盘，没买了辆很旧很旧的车啊。
0: 计划辞职旅行中国，
1: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0: 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1: 没有想到的是，
0: 中间出了什么意外呢？出了什么岔子了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来编写吧，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告诉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0: 谢谢
11: 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

0: 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不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了，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梗王争霸赛。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今天的梗王是
1: 荔啊，荔枝的荔啊。
0: 他呢花了20000块钱的积蓄，
1: 哎，
0: 买了一辆很旧很旧的车。
1: 这车有多旧呢？啊，不瞒大家说啊，这个车啊有一条金色的腰线啊，开起来的时候啊还有一个站起来的一个小这个长张着翅膀的小人儿。哎呦，人那个车啊还是马车式的开门方式啊，多古老啊！
0: 计划呢是辞职旅行中国。
1: 哎呀，世界那么大啊，我要去看看，不能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呀。
0: 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1: 发生了什么事呢？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橙汁麻麻啊，人家造了两个梗还要换一个。先看第一个梗是什么啊，没想到啊，给这个车买了个保险竟然需要20000块钱。第一个梗就如此优秀，还要换一个。来看看第二个梗啊，买这20000的车参与抽奖，竟然抽中了价值200万的全球旅游还带司机的那种。
0: 这活动
1: 啥平台啊？我想问一下，在哪个平台抽呢啊？
0: 这活动还有吗？我也想参与一下。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杨仔怎么说啊，车里啊有一张彩票，彩票中了500个 W。
0: 不是，这个是我朋友前两天买的，丢了。真的，你还我
1: 啊。你朋友是我吧？
0: 不是，我朋友买了一张彩票丢了，应该是丢我车，应该是丢那辆车上了，还我啊。
1: 来看一下帅气男孩怎么说的啊，中国地图，他没有名字啊，我们看他头像叫他帅气男孩。中国地图啊，面积还不够大啊，铺在地上还没踩油门呢，出国了啊。啊，你在地图上在这踩呢啊，你去你丈量丈量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啊。
0: 来吧，来听一下一蓑烟雨小孩哥的声音。
2: 是车没油的时候，还有车灯子
3: 都是两根车灯子还能蹬着。哇，原来这是改良版的自行车呀。
1: 啊，这20000块钱买一个要这个靠人力的，那确实贵了啊，那纯属就是当包子了。
0: 来看一下蟹黄帮学长说，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车呢是拼夕夕拼的，没有拼到发动机。
1: 像话吗啊，那拼夕夕人至少发的都是成品啊，这也没有见拼半拉来的。
0: 来看一下潜水怎么说的，他说没想到仅剩的两千。

0: 块钱，还得报个驾照
1: 啊，没驾
0: 必须得有。
1: 你没驾照，你这开买什么车呀？
0: 来听，
1: 你这顺序都错了。
0: 听一下曾曾的声音。
2: 弟看了一下他的钱包，发现里面没钱了，然后又看了一下他的车里面的油箱，发现也没有油，然后他只好再去公司上班挣钱。
0: 哦，看这个没油了，钱包里也没钱了，
1: 对啊，
0: 我们先上班挣赚钱了。
1: 那你可以这样啊，既然已经决定了辞职去环游世界了啊，车呢已经买了，你推着车走啊，你推着车去环游世界呀、
0: 啊？不推是不是更轻松一些？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飞虎怎么说的啊？突然啊，这个时候呢，丽发现自己啊，光买车了还没有驾照，于是啊，叫了个代驾走了。怎么说呢啊，那你要带着代驾一起去周游世界的话，这价格应该也不便宜啊。
0: 我也会开车。我也能代驾。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唱说了打卡签到喽。
0: 小宝快乐。
1: 再来刷新后台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阿甲怎么说的，这个时候万万让他没想到限号。限号，你刚买的二手车你牌还没挂上呢啊，你限号不耽误你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山珍怎么说的，车子是直升机改的，他刚一打着火，车顶就发出了阵阵旋风的声音，把他头发刮得根根直立，他的眼神不经的坚毅了起来，只见一道金光闪过，他变成了超级赛亚人，直接飞出宇宙旅行去了。
0: 这
1: 也太玄幻了吧，你这脑洞还变成超级赛亚人了，那这超级赛亚人那确实不需要什么交通工具了，那手一张呼就飞走了啊。来看一下啊，淘淘鱼怎么说的，这一看就是听我们昨天的节目了啊，这个时候发现外星人停到了他家门口，敲门啊，你得跟我们走，我们开着 UFO 带你去旅游，
0: 让他还得内耗一下，到底为啥只带我呀。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我到底取什么名字好说。这个时候呢，丽准备啊去环游世界，发现领导不让他走。
0: 咋地，你还请的假呀，这是啊。
1: 你既然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了，就大胆一点啊。
0: 做出了一个违背领导的决定。
1: 违背领导啊，都违背祖宗了啊。来看一下北向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丽已经准备出去环球旅行了，签证没办下来。
0: 你看人家多好啊，你知道手续要齐全。
1: 你看人家一看是最近啊，可能是了解过签证业务的啊，签证没办下来，你出不了国门啊。
0: 不行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 G18 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呢他的车还没有号牌，车没法开，只能徒步中国了。
0: 你要不搁中国租个车呢
1: 啊，对，你租一个车，你不行拿下两万块钱租车也确实不够租半年的啊。
0: 你先租几天，然后你直播赚点钱，你继续租。
1: 直播这么挣钱吗？
0: 试试呗。来吧，还有很多朋友在造梗啊，但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读，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梗王，在我们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啦。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

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来吧，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的经典学习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有日子没见家有多肉的曲靖通佑，我们的老朋友啊，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良者赞助我心，我们的老朋友乐，还有这是帅气男，哎呦，这应该是会画画的，往事一杯酒，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恭喜大家。
0: 来嘛，今天呢依旧是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啊。今天的这五道题啊，说实话我出题的时候我都觉得有难度啊。来吧啊，今天学霸注定不会多，但凡能把这五道题答对的那都是人中龙凤了。来吧，第一道题，唐太宗为推算大唐国运啊，下令李淳风等人编写了哪部预言奇书，
1: 是推背图还是易经？
0: 唐太宗为了推算大唐的国运，下令李淳风等人编写了哪部预言奇书啊？如果说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应该也经常能听到这本书的名字啊，是推背图还是易经呢？
1: 哎，
0: 推背图还是易经？
1: 可能会错的会多一些。
0: 哎，海州专线率先答错了啊！曲靖通佑每天就这个点来啊，帅家美婷打卡喽，下班快乐。来吧啊，第一道题就如此的难度啊！唐太宗为了推算大唐的国运，下令李淳风等人编写了哪部预言奇书？是推背图还是易经呢？
1: 哎，
0: 推背图还是？

0: 因为我这道题这次大家的答的都是统一，这么文王居而演周易啊，大家想想这个易经是谁写的啊，
1: 关键也没人能想到、啊、这个书它居然是预言奇书吧。
0: 啊，你们平时没在网
1: 上，是医疗书、啊、
0: 你们没在网上看过吗？
1: 没有啊。
0: 唐太宗为了推算大唐国运，下令李淳风等人编写了哪部预言奇书，是推背图、还是易经呢？其实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中医理疗方面的呢。 啊来吧啊，那接下来第二道题，巴塞罗那是哪个国家的著名城市？
1: 哎，巴塞罗那是哪个国家的著名城市呢？是西班牙还是法国？
0: 哎，大家如果说喜欢看足球的话啊，应该对这个比较了解。哎，你看后来答案，正确答案还是来得迟了一点啊。大家第一道题都答对了，来吧，第二道题，巴塞罗那是哪个国家的著名城市呢？是西班牙还是法国呢？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最近还是看那些大 V 的分享，说这一届世界杯啊，他们预测的冠军是从这个国家和那个巴西之间出一个啊，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到时候大家这个看体彩的时候关注一下啊。巴塞罗那是哪个国家的？啊？
1: 你希望哪个？
0: 我感觉是法国啊，
1: 我感觉是西班牙
0: 啊。巴塞罗那是哪个国家的著名城市呢？是西班牙还是法国呢？
1: 姆巴佩是哪个国家？
0: 姆巴佩法国呀。
1: 那我换成法国。
0: 你这还足球宝贝呢，连姆巴佩是哪个国家的都不知道啊？
1: 这不好几年没看都忘了。
0: 是，人都说他是骑着摩托车在场上打踢足球的嘛，跑得太快了啊。
1: 那就是我也投法国一票吧。
0: 来吧啊，哎，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
1: 这道题都答对了、啊。
0: 来吧，那接下来第三道题，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线是由美国的哪个品牌创立的？是福特还是凯迪拉克？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线，是由美国哪个品牌创立的？
1: 是福特还是凯迪拉克？
0: 哎，
1: 应该是那个吧，毕竟兄弟嘛。
0: 啊，
1: 是吧？
0: 造飞机啊！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线装配是由美国哪个品牌创立的啊？是福特还是凯迪拉克？哎，造飞机的是莱特兄弟吧？
1: 是。
0: 挑剔古换雅率先答对了，
1: 哎，前面几道题都答对了，
0: 没想到挑剔古换雅在我们这儿当黑马呢啊，暗暗发力。来吧啊，那第三道题，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线是由美国哪个品牌创立的？是福特还是凯迪拉克啊？来吧，第四道题，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啊，被收藏在法国的哪座博物馆呢？
1: 是卢浮宫还是法国艺术馆？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现在被收藏在法国的哪座博物馆呢？是卢浮宫还是法国艺术馆？
0: 你看读这个名字啊，都带点腔调啊。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啊，被收藏在法国的哪座博物馆？是卢浮宫还是法国艺术馆？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福特开凯迪拉克是泡妞去了啊，那不都是洗浴去了吗？
1: 凯迪拉克啊，就是有一年520的时候，在车上那个红绿灯上，也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导航软件还是怎么着，您的520所有的红灯都是小桃心儿。
0: 达芬奇的名画啊，蒙娜丽莎，现被收藏在法国的哪座博物馆呢？是卢浮宫还是法国艺术馆？最后一道题，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首先席卷了哪个东南亚国家？是泰国还是韩国嘞？
1: 1997年7月2号，亚洲金融风暴首先席卷了哪个东南亚国家？是泰国还是韩国呢？
0: 哎啊，这有题眼在的啊，大家想一想，哪个东南亚国家呢？是泰国还是韩国呢？
1: 好了，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今天这五道题确实啊有难度啊，难度还比较大。第一道题，唐太宗为了推算大唐国运，下令李淳风等人编写了哪部预言奇书呢？正确答案是推背图。
1: 对，推背图很多朋友听到之后觉得可能会是养生的
0: 啊，
1: 或者是医疗类的，其实并不是啊。
0: 对，
1: 推背图呢相传是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命这个天文学家
0: 李淳风啊
1: 将士袁天罡推算大唐气运而作的。
0: 没错，
1: 但是呢经后人考证啊，推背图呢是历朝历代有人不断的修改的作品。
0: 哦，现在流行的啊是金圣叹批注的推背图啊，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民国年间的这个伪作。说实话之前我看网上说的传的神乎其神的啊，说推背图预言的很多东西都成真了啊，说推背图在历朝历代都是禁书啊等等等等，导致啊每次提到推背图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这到底讲啥呢啊。第二道题，巴塞罗那是哪个国家的著名城市嘞？
1: 正确答案是西班牙。
0: 西班牙啊。第三道题，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线是由美国哪个品牌创立的呢？
1: 正确答案是
0: 福特啊。亨利福特是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亨利福特呢是世界上第一位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的人。亨利福特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为一种大众产品，不但革命了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对现代社会和文化也是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学者啊也是所做的一本书《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啊，亨利福特是唯一上榜的一个企业家了啊。
1: 道题，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现在被收藏在法国哪座博物馆呢？正确答案是
0: 卢浮宫啊。最后一道题，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首先席卷了哪个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呀，韩国是东亚国家呀啊。
1: 正确答案是泰国。
0: 泰国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是指1997年7月由泰国开始之后呢，进一步影响讲了临近的亚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货币、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价值的一次金融危机啊。索罗斯这个名字，大家。

0: 新的，
1: 嗯，
0: 我在想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就是他整个脸捂起来。
1: 哎，
0: 但是我今年发现，其实街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装扮。
1: 嗯，
0: 就大家就是，尤其是不化妆的时候，
1: 啊，
0: 包括看到很多网红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化妆，
1: 嗯，
0: 就是或者是对紫外线过敏的，
1: 对，
0: 大家都会戴上这种防晒面罩。
1: 嗯，
0: 不仅能够防晒，而且呢，就是它主要是在你的脸上是冰冰凉凉的这种感觉，
1: 哎，
0: 透气舒适。尤其是你像我有时候不是为了防晒，我也喜欢戴，我之前买的是蕉下的口罩。
1: 嗯。
0: 我也喜欢戴上它，我就感觉凉凉的。
1: 哎，
0: 尤其是你洗完之后，你戴上你能闻见香香的这个味道。
1: 对，关键是接触到肌肤的那一刻啊，你就能感觉到凉爽，
0: 嗯，
1: 也不怕夏天的闷热难耐啊。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我发现这不单单是女生的专属啊。
0: 嗯，
1: 今天我在路上的时候看一个男生吧，啊，
0: 嗯，
1: 看着应该是挺年轻的。
0: 对。
1: 然后这发型挺时尚，戴一个墨镜，他呢也戴一个这个面罩，骑自行车。
0: 今天不是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问嘛，说今天我怎么可以变白一点？
1: 哎，
0: 其实我觉得你要让自己变白，那你就得上科技，
1: 啊，
0: 但如果不想上科技，你最起码
1: 防护做到位，
0: 对，戴上一个防晒面罩，让你保持在现在这个度。你可能觉得你保持在这个现在这个度啊，
1: 嗯，
0: 也不怎么白，你可以给脸上留一小块。
1: 对，
0: 你戴上一夏天之后，你测试一下，
1: 是，
0: 真的差距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以前是喜欢穿一个防晒服，
1: 嗯，
0: 然后戴防晒帽、戴防晒口罩。我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脸主要是害怕晒，是因为，
1: 嗯，
0: 我觉得它可能会晒到斑呐，啊，
1: 对，
0: 让你看起来
1: 会老化
0: 呀，
1: 嗯，
0: 或者是会晒黑呀。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偶尔会给我的胳膊腿晒一晒，
1: 哎，
0: 但是就是我不再穿以前的那些就捂得严严实实的了。
1: 嗯，
0: 但是我脸上是一定会戴上这个防晒面罩或者防晒口罩或者帽子的。
1: 对，
0: 这款就相当于一个防晒面罩，直接帮你省了帽子、
1: 嗯，
0: 墨镜、
1: 对，
0: 口罩，
1: 哎，
0: 就是三位合一了。
1: 对，嗯，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回复防晒应该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啊。我觉得说实话，这个防晒啊，真的不单单是女生的专属，我觉得男生也得做到位，
0: 搞一个，
1: 因为现在很多人见到我都说我怎么晒得这么黑了，
0: 哦，
1: 啊！
0: 你今年咋这么黑啊？
1: 哇，
0: 是因为去那个阿尔卑斯山给你晒的吗？
1: 哦，对，去阿尔卑斯山是一方面，
0: 嗯，
1: 以后再也不去阿尔卑斯山了啊。
0: 好了，北京时间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爸爸。

0: 自内心在铸就奇迹金火，每个记忆都是经过，今后剧情是当新客，却将他看不清回忆，那曾经一分开就怪星座。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11: 慢点，
10: 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嗯，
1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

0: 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一树橙红，一旷天蓝，半日悠闲。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准时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也就是我们热线电话为大家同时开通的时候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如果呢您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或者是有想要聊一聊的困惑的话呢，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啦。来看一下后台，红桃 K 就说了，晚上好，亲爱的芝姐。芝姐，这都过去好久了，你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我今天下午来上节目的时候还在那练呢，就是练什么功呢？练就是逆龄抗衰老的那个功夫，我就跟着视频在那练。我过两天呢就要摆摊儿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支持一下我摆摊儿啊。我的这个摆摊儿呢是免费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时候红桃 K 你可一定要当榜一，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怎么样。就是一个人啊，如果可以做到内心平静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今天我们要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

你觉得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啊？让我想想，这个互动话题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啊，因为我很快就会揭晓答案。先来揭晓一下我要说什么吧，就是一个人受到伤害是不会形成创伤的，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成为创伤，跟随着自己很多年呢？那么当他一个人扛的时候，会因为伤害形成创伤。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可以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回忆一下你觉得自己一个人扛过什么。这个确实多少有点要让大家分享自己的隐私了。你也可以说说别人啊，你曾经看到过某一个人他一个人扛过什么。欢迎大家来互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语音或者文字都是 OK 的。红桃可以说说话说一半在哪里摆摊儿？肯定是在大街上，到时候我会直播的，你放心吧。因为我现在还差那么一个本事，所以呢我想把这个本事学好了之后，然后结合我的心理学，我就开始摆摊儿了。我准备憋个大招。来，山西同辉机械拆除公司说晚上好，袁芝老师，同辉机械来打卡，下班了，啤酒小烧烤走起。好嘞，啤酒小烧烤走起，哎呀这么开心。王冲说，赵雷我记得，生宝宝啦，开心的想听。

0: 好嘞，5分25秒的一首歌，赵雷的《我记得》，生宝宝啦，王冲，一个新生命降临在你们家，哇，你们终于背负了作为父亲和母亲的责任和义务，那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看着这个小小的生命，它是如此的不同，它是如此的特别。恭喜王冲和王冲家的那位辛苦的妈妈，祝福你们的宝宝，一起来听这首《我记得》。
1: 落后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0: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曾经一个人扛过什么。我觉得我要先打个样，我曾经一个人扛过什么。实际上我一个人扛过的东西还挺多的，比如说小的时候吧，这个没有零花钱，我一个人扛过了嘴馋。那还有呢，就是在上了初中住校了嘛，每个月的这个饭钱也是不够花的，我一个人扛过了饥饿。还有时候呢，像我这个性格吧，就是比较倔强的那种，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家长好像希望我按照他们的想法活，于是我们之间的冲突就比较多，然后我一个人扛过了挨揍。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
0: 这个双打也有。
1: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但是我根本就不惧怕挨揍，因为我父母一打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玩命。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叫打不死的小强。就极其顽强，极其顽劣。这里的顽劣是打了个双引号的，就是在家长的眼中好像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被老师批评了之后，是从来不会跟父母讲，至今为止都是这样的，一次都没有说过。好嘞，来看一下逆光奔跑就说了，芝姐晚上好，我来了，欢迎逆光奔跑。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想一听音乐你大概知道我要说什么。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大话西游》里，孙悟空的转世偏偏要叫至尊宝呢？我们以前看《大话西游》，看的是孙悟空的爱而不得，看的是紫霞的奋不顾身，看的是那句他好笑一条狗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名字真正的含义。还记得周星驰还有另外一部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在下斧头帮帮主，外号玉面飞龙，至尊宝。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刘镇伟根本不是在给一个角色起名，他是用一副牌九写进了我们所有人的宿命。而至尊宝这三个字就是整部电影最大的伏笔，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所有的结局。首先我要告诉你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知识点，至尊宝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名，它原本是牌九游戏里最大的牌型，丁三配二四，至尊宝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而且这个牌型还有一个别名叫猴王队，这不是巧合。当你看懂了至尊宝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你就会突然发现，原来大话西游里所有的剧情，所有的遗憾，所有的身不由己，早在这个名字出现的那一刻就已经全部注定了。在传统牌九里，最大的牌不是天牌，不是地牌，而是由两张看起来最没用的牌组成的组合，一张是二四，一张是丁三。这两张牌单独拿出来是整个牌九里最小的两张牌，任何一张牌都能赢它，但只要他们凑到一起，就会变成天下无敌的至尊宝。而更巧的是，在牌九术语里，二四俗称大猴，丁三俗称小猴，所以这个组合就叫猴王队。刘镇伟就是用最传统的中国符号给我们讲了一个最颠覆的关于孙悟空的故事。原来孙悟空的转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不是什么天选之子，他只是牌桌上一张最小的牌，但他的命运就是要等到另一张最小的牌出现，只有当他们相遇，才能变成那个天下无敌的齐天大圣。这就是为什么整部电影里最重要的道具从来都不是月光宝盒，而是紫霞仙子在至尊宝脚上点的那三颗痣。很多人说三颗痣是唤醒孙悟空的开关，但其实根本不是，三颗痣是牌九桌上的配对标记，他在告诉我们，从这一刻起，二四终于找到了他的丁三，两张单独的废牌终于拼成了那个天下无敌的至尊宝。当然，至尊宝这个名字的深意远不止牌九这么简单，从字面上看，它还有两层意思，每一层都指向一个悲剧。第一层是至尊，这对应着孙悟空齐天大圣的称号，但讽刺的是，当至尊宝真的成为至尊的时候，他也失去了所有他在乎的东西。菩萨说，我要再提醒你一次，金箍戴上之后，你再也不是个凡人，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他成了法力无边的齐天大圣，却再也不能牵紫霞的手，他成了拯救世界的英雄，却只能像一条狗一样转身离开。第二层是宝，这对应着电影里最重要的道具月光宝盒。但你有没有发现，月光宝盒从来都没有给至尊宝带来过幸福，他每一次穿越都只会让他更加痛苦，他越想改变过去就越陷越深，直到最后他才明白，月光宝盒能穿越时空，却永远穿越不了宿命。这就是刘镇伟最残忍的地方，他给了这个角色一个最珍贵的名字，却给了他一个最卑微的人生，他给了他一个能回到过去的法宝，却让他永远活在遗憾里。而当你真正看懂了至尊宝这个名字，
你就会看懂整部电影最核心的主题，成长。牌九里的至尊宝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只能赢一次，一旦打出就再也没有了。就像至尊宝的爱情，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那个戴上紧箍咒的瞬间，根本不是什么英雄的诞生，那是一个男孩的死亡和一个男人的诞生，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成人礼。而成长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却发现这才是唯一的出路。最后城墙上的那句，他好像条狗，以前我觉得这句话是在骂孙悟空，但现在我才明白，这句话是在夸他，因为像狗一样转身离开的人，才是真正的至尊宝。他不再是那个油嘴滑舌的山贼，也不再是那个桀骜不驯的齐天大圣，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知道什么是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也知道什么是自己必须放下的执念。其实至尊宝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它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缩影。至尊宝就像在生活中努力挣扎的我们，我们本来都是弱小的人，但是遇见了想守护的东西，就会变得强大无比。当我们遇见喜欢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他们面前挡风遮雨的墙，想帮他们解决所有问题。当我们变成父母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孩子眼中无所不能的超人。当我们的父母渐渐老去的时候，我们又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这才是牌九里至尊宝最动人的含义。它不是说我们天生就是天下无敌的英雄，而是说哪怕我们只是一张最小的最弱小的牌，只要有了想要守护的人，我们就能变成无所不能的至尊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时刻，那一刻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戴上了属于自己的紧箍咒，扛起了属于自己的金箍棒，我们放弃了年少轻狂的自己，也活成了别人的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时间来到了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珊珊报道报道，欢迎欢迎。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忙碌的一天结束了，这几天啊收麦，下班回家还要把晒在路上的麦子收回家。嗯，这对这些活儿都是你一个人在做吗？啊，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段内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会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长成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而这样的蜕变和成长必定会带着一些痛苦。所以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必然会要扛过一些责任，扛过很多事情。所以我们从一个电影的角度跟大家一起聊了聊，因为最近呢周星驰的电影又开始反复的播放啊，那很多人在分享说，当年看这个星爷的电影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只觉得是喜剧，但是呢慢慢觉得他应该被当成正剧来看。在我身旁当然如果你们喜欢周星驰的电影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关于他的电影的一些解说，我觉得是非常有深度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学习心理学的时候就是也在用心理学的角度去解读这一部电影，也是大话西游，大话西游里面的月光宝盒，我不太记得清楚是哪部电影了。当时呢就是镜头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给到了一间破庙，庙的屋顶都是破破烂烂的，然后刮了很大的风，然后这个房子呢就在这个大风下啊，就是摇摇晃晃的那种感觉。当时呢我们在学青少年心理治疗的时候呢老师就把这部分摇摇晃晃破破烂烂的感觉就比喻成青少年的他们要度过的那一段路和他们内心的感受。所以呢当你看到一栋特别破败的房子，然后摇摇晃晃的摇摇欲坠的这种感觉，你大概率是可以想到你们家的那位青少年他经历了什么。所以真正的理解是什么？真正的理解就是你的痛我能感受到，而且你感受到我感受到你了。好的，学习不好赖书包，他说帮忙反馈个事儿，黄金水岸北门，素水桥。

中间桥梁接缝，西向东方向车道有块钢板活动了，过来车辆压一下，钢板就翘一下，咣当咣当，磕碰桥梁接缝，需要市政维修。好的，我现在呢就把您的这条消息发给我们的记者。所以我们曾经听到过一句话，就是人类的悲喜啊并不相通。我们就拿苦难来说吧，当一个人靠自己克服巨大苦难的时候，他对苦难的同理心反而经常是会下降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战争后的新生一代往往最容易被批评为垮掉的一代。因为在那些真的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父母辈看来，这点事儿你都忍不了，你怎么那么矫情？我们当初不也挺过来了吗？就像很多家长会这样批评自己的孩子啊，就告诉孩子说，哎呀，现在的你怎么这么脆弱呀，我们小的时候根本就不用接送，我们小的时候怎么讲怎么样来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一个故事吧，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对于苦难的理解，为什么长辈和晚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以及不能互相理解的状态。吕后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聊到吕后，总会聊到人质事件，然后会有不少人困惑啊，为什么吕后把戚夫人做成人质之后，非要强迫自己的儿子汉惠帝去看呢？有人说吕后是在展示自己的狠毒，也有人说呢是吕后啊，就是，但是当我们去说这个吕后是在展示自己的狠毒的时候呢，我们是习惯于从政治的角度去讨论人质事件，但是有没有可能吕后真的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面对刘盈的反应，他甚至可能有点懵，政治斗争不就是这样吗？有什么呀？当初你爸爸眼睁睁看着你爷爷快被煮进锅里，他还想着问项羽分一口亲爹的肉呢，对政敌不就本该这样吗？我好歹也没有把戚夫人切成片煮了，其他早早认输的我也没有怎么折腾报复啊。发现没有啊，每一代从大苦难里活下来的人看下一代，经常都像是在看废物。比如二战那批人觉得战后婴儿潮是被宠坏的懒虫，恢复高考那批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抑郁，太矫情了。为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痛苦的理解不正常了。一个人经历过什么级别的苦难，他很容易把那个级别当成正常，低于那个级别的就是矫情，高于那个级别的才是真苦。共情这种特质毕竟还是很稀缺的，问题是你眼里的正常未必是别人眼里的正常，于是乎认知差异出现了。一个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人，很容易觉得断条胳膊算个屁呀，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再比如说啊，你踩过钉子，下次你看到别人踩了土钉，心里可能会想，这才多大点事儿啊，没啥的。但如果那个踩土钉的倒霉蛋之前从来没有踩过钉子呢？代际之间最残忍的创伤错位之一，就是上一代人把自己的幸存当成了正常，然后用这个标准去审判下一代。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知姐星爷拍的电影变成了几代人的回忆。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

0: 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我们为什么长辈和晚辈之间的那种痛苦的感觉并不相通呢？我记得朋友曾经聊过一个法国的笑话，一战结束后的法国元帅们经历过凡尔登绞肉机，成为了战争英雄，然后到了二战呢，德国人用闪电战打了过来，法国士兵说啊，顶不住了，太快了，心理防线要崩了，老元帅们啊，他们就在那儿拍桌子说，哎，你们说什么顶不住了，我们在凡尔登被炸了10个月都没说顶不住，你们才几天就很崩，多大点事儿，你们给我顶住。结果呢，法军就真的崩了。不可否认啊，法国光速投降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崩的，哎，但是呢，老元帅也忘记了一件事儿，就是他们那代人的心理防线是花了4年时间，用了100多万条人命才砌起来的，他就凭什么觉得下一代人生来就能带着这堵墙？哎，就好像你花了10年练出了一身腱子肉，然后回过头骂一个刚进健身房的新手说，啊，你怎么连20公斤都举不起来，我当年可是从50公斤开始的。可拉倒吧，其实啊，他当年也是从空杆开始的，只不过他忘了。那些在凡尔登坚持了10个月的老兵，他们的心理防线也不是天生的，他们刚上战场的时候也会被炮弹震得精神失常，也会对着战友的尸体呕吐，也会临阵逃脱。但是呢，那些崩溃了的、逃跑了的、疯了的、死了的人基本没有活下来成为元帅，活下来的大多都是被战争筛选出来的最能扛的那一批，然后他们下意识的就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该跟他们一样能扛。咱们再来说回吕后啊，我们先搞清楚她这一辈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吕后嫁给刘邦的时候，刘邦是一个比他老很多的亭长，天天喝酒赊账，跟寡妇不清不楚，还因为私放刑徒成了通缉犯。吕后替他下过狱，替他被抓过去当人质，在项羽的军营里当了2年多的人质，随时都可能被拖出去砍了。后来呢，刘邦当皇帝了，吕后以为苦尽甘来了啊，不啊，噩梦才刚刚开始。刘邦宠爱戚夫人宠到了要废太子，一旦刘盈的太子位没了，吕后的皇位也就没了，母子俩的命更不用说什么了啊。政治斗争失败的下场吕后比谁都清楚，因为他帮刘邦处理过韩信，砍了脑袋还不够夷三族呢，他也帮刘邦处理过彭越，剁成肉酱分给了诸侯。这就是吕后所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缺胳膊短腿是常态，零和博弈是常态，对政敌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你不动人家，如果说你不动手，人家回头就会弄死你全家。所以当刘邦死后，吕后掌权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收拾戚夫人，她把戚夫人关在永巷，

比较残忍的一些场合，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常识。但是呢，在刘莹的眼里，人质确实挺恐怖的，但不是什么极端酷刑。政治斗争向来如此，他把刘莹叫过来，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让儿子害怕，而是想让儿子知道，哎，你看宝宝，当年要害你的人就是这个下场，妈妈替你出了这口气。甚至在老太太眼里，这叫啥呀？你说砍手脚，当年项羽要把我公公煮了，你说挖眼睛，当年韩信可是被我砍头了的，你说把人整成这样算残忍，那你是没有见过把彭越剁成肉酱的样子。在吕后的痛苦标尺上，人质大概只能算是中等偏上的惩罚，不是最轻的，但大概率也不是最狠的。煮了或者剁成肉酱或者夷三族，当着你的面把你全家老小一个一个全砍了。吕后没有做这些，她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很克制了，她以为自己给了一个中规中矩的重罚，但是在刘盈的眼里这是地狱。的确啊，刘盈也经历过被推下车子之类的事儿，但是本质上他是一个被儒家礼仪养大的太子，身边大多还是文明人，没怎么真正深入的经历过屠城，也没怎么真正深入的见识过政治斗争的血腥味儿。然后有一天，他亲妈把他叫过去，笑嘻嘻地说，儿子，妈妈给你看个好东西。推开门，是一坨还在蠕动的肉块，他亲妈指着那坨肉说，哎，这是欺负人哦，换你是啥反应？反正刘盈是直接吓出病来了，痛声高呼，你不是人，我是你儿子，我废了，我没办法治理天下了。但是在吕后的视角啊，怎么就废了呢？我也没干嘛呀，我就是惩罚了一个政敌而已，你至于吗？他甚至可能有点委屈，说当年你爷爷差点被煮了，你爸还说分我一杯羹呢，你倒好，看个人质就废了。我当年在项羽军营里当人质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在听隔壁杀人，我也没废啊。不能说吕后是故意的啊，他以为的正常跟别人的正常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他以为自己给儿子上了一堂政治必修课，结果他本人就是这门课里面最吓人的那个部分。一把刀切了太多东西，刀口是会钝的，一个人的心经历了太多苦难，心也是会钝的。吕后对刘盈做的事儿，某种意义上跟法国老元帅对年轻士兵做的事儿是一样的，他们把自己那一代人拼了命才扛下来的东西当成了下一代人理所当然的起点，然后他们回头一看啊，下一代居然扛不住，于是他们叹气垮掉的一代，但他们忘了自己当年也差点没扛住，只是活下来的那部分人选择性的失忆了。刘盈不是懦弱，他是一个正常人，被扔进了不正常的环境里，做出了正常的反应。吕后也不是天生残忍，他是一个正常人，被扔进了更加不正常的环境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而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说是一个人的在苦难当中变狠，而是呢，他在变狠之后还觉得这只是常态。在心理学家看来，这种创伤错位是会遗传的。那些被父母骂矫情的孩子，等他们长大经历了自己的苦难，不少人也会转过头去骂自己的孩子矫情。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受的苦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代人都觉得下一代应该是最幸福的，也是最没用的。所以好像我们确实是彼此的苦难没有办法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但是痛苦的程度却是一样的。

好的，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跟现实生活中一样一样的斩草除根，这本来就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发生的事件吧，相对客观吧。好的，我们今天让爱回家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接下来呢是点播歌曲的时间，大家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速客，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提醒一下虫儿飞，如果你想要电文拍的话，你需要在后台回复文字啊，回复这两个字，回复文字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19优选商城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好物是什么。蕉下轻薄无痕防晒面罩，真的特别需要一个防晒面罩啊，太需要了。只是说用那个防晒服还是不够的，要把整个脸都贴住，因为我发现了，如果你的车前面会有反光的话，这个反光也是会把紫外线折射到你的脸上的。那晒黑倒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怕晒下了斑，就怕这个黑的不均匀，一块白一块黑的。好的，那么夏天已经到来了，这款神仙级的防晒神器蕉下轻薄无痕防晒面罩，凉感满分，透气舒适，哎，防晒效果非常的炸裂。它采用的是隐适的两面料啊，0.5微米级的秒纤，比普通面料更加轻薄透气，戴上之后几乎无感。更厉害的是，它的凉感系数可以高达0.29，是国家标准凉感值的1.9倍，真的是能感受到触肤即凉，再也不怕夏天闷热难耐了。当然呢，防晒才是它的主打功能，采用了圆砂防晒科技，达到50倍以上的超强防护能力，可以阻隔99%的紫外线，不仅有效防止皮肤被晒黑，还能够抗光老化，再也不用担心出门后脸上留下尴尬的口罩印了。而且呢，它还特别设计了6.2厘米的猫眼窗，可以完美的贴合眼周区域，全方位的保护你的娇嫩肌肤。说到这个透气性啊，这款面罩也是不含糊的，它拥有专利活液透气孔设计啊，它都有专利号的，它的专利号是 ZL202323649060.X。好，你们可以查一下啊，能够挡住紫外线，但是不挡风，而且呢，你在大太阳底下也能呼吸顺畅，一点都不闷热。普通的透气孔容易让皮肤晒出色差，这点蕉下完全就帮你避免了。而且它的佩戴体验也非常好，轻薄无感，贴合脸部曲线，不压迫耳朵，也不会留下勒痕。所以你骑车、跑步还是逛街，你戴上它都是可以帮你时刻保持清爽舒适的。今天下单只需要59元就能拿下它了，后台回复关键词防晒，记得关键词是防晒，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好的，我们刚刚有一位听友叫学习不好赖书包，你反馈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已经给回复了。你现在是否方便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呢？这样的话呢，那对方有什么样的反馈，可以直接打您的手机和您取得联系，好不好？来来，学习不好赖书包这位朋友，请把您的手机号码发过来，明天我们记者联系到职能部门，有怎样的反馈，会和您及时取得联系的。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

0: 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人不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6: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6: 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谁明白听谁的。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

0: 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

0: 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

0: 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光。
3: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1: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2: 风景巨美，
11: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半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1: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0: 熬夜游戏，
2: Navy，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3: 1019，
1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间，夜里十二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

这三十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

看看你人生的建立，发现你啥子都没有，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个去支配，去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什么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帅位。

0: 问，
1: 我比你说不来弯。
0: 问，问，问，问，问，问，问，问，
2: 唱一首小。
3: 你们唱。

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画面只是我对你的一厢情愿。你已经走多远？

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

先跨了个大道，我来改一条路，点我的动力，跨点多现在。四个灯路，四个微末，这个对路改，带路带不改路，后冲我的北京，冒着北京平民，四个的极品，跨到了极顶点，最近静静听着我。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

是伤人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10: 啊，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由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枫林渡永济西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其余路段现在和平高速运三段、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以及现在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七座以上不含七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呢，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都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实验中学门口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哈，现在整个的盛汇路通行状况是不错的，红旗西街目前压力也不是很大，包括呢在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呢，北向南方向只是有一点压车缓行啊，大家呢可以放心前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18度。运城明天多云转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0度。
1: 对了，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啊，都是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啊，所以说大家呢，周末两天有出行计划的时候，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了。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17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19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1度。晋城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17度。襄汾晴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18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

0: 畅通一零一九，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火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说一说吧，今天凌晨世界杯啊已经是开赛了，那订单量也是激增，中国制造的世界杯周边的疯狂的销往海外，世界杯让中国制造又火了一把。
2: 再来了解一下1100亿元减轻生育和育儿的压力，从怀孕到生娃可以领7笔钱，都是哪7笔呢？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
1: 您的微信到底授权了多少不明的应用和小程序呢？一招来教您自查微信授权的这个不明 APP 的小程序，稍后来了解。
2: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一位师傅修空调时外机突然发生爆炸，那么这到底是咋回事呢？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1: 使用 AI 工具之前呢，必须要看有4种危险信号，说明你遇到了非法中转站。
2: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张说到了精卫晨起周五早上好来签到打卡，昨天锻炼了13.1公里。
1: 早上好。
2: 还有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签到打卡，
1: 摇摇头没烦恼也是在周五早上来打卡签到了，早上好。
2: 还有灵芝也说到了精卫晨起两位主持人早上好，6月12号周五打卡签到了，
1: 早上好。今天虽然是周五啊，可是明天是周六，孩子们是正常上学的，所以有出门计划的一些朋友们还是要避免这个早高峰的出现尽量选择错峰出行。

0: 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看到香大园来签到打卡了，早上好。
0: 早上好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在2026年中央财政哈是下发了999亿元的一个育儿补贴资金。
1: 对，从怀孕到生娃呢可以领7笔钱啊，到底是哪7笔，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在河北，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费用。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在杭州等地，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男职工虽然也交了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是领不到这笔津贴的。第四笔，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到3600元，每个月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申领方式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第五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省下一笔钱。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申领。另外，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2孩3孩家庭，或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中央和地方可以说是想了不少办法，各位家长也要及时了解政策，依规办理申领，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1: 是的，一定要了解清楚了啊，不然的话有些钱可能就忘领了啊。
0: 对，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我们的日常的养生健康哈。
1: 对，
0: 大家平常的话就是要多喝水，但是很多人说喝水没味儿啊，就选择泡点东西，比如说泡个茶，再或者说是泡个枸杞。
1: 是，都说上了年纪，什么代表你上了年纪？就保温杯泡枸杞，说明你上了年龄了。用保温杯泡枸杞啊，小心烫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用热水在保温杯内长时间浸泡红枣和枸杞，会释放出很多的气体，同时呢会让杯内的压力慢慢升高，开盖时很有可能喷出热水导致烫伤。使用保温杯用热水泡泡腾片时千万别再烫，因为泡腾片遇水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剧烈摇晃后高温液体可能会像爆炸一样喷溅出来，致人受伤。
0: 就是我们在泡东西的时候，你就哪怕是你泡这个枸杞泡这个红枣哈，就是我们泡的时候你一定要开盖哈。
1: 嗯，
0: 你不开盖的话它肯定就你打开的话会容易被烫伤。
1: 对、
0: 啊、
1: 或者是就你盖的时候你不能够盖拧得太过于紧了哈，比如说你倒的是这开水，马上不能盖得太紧，稍微留点缝，等到稍微晾一会儿的话，你可以再把盖子给它拧紧了啊。
0: 对，所以说保温杯里哈，你最好的话就只用开水，你确实需要泡东西的话，你不能盖盖啊。
1: 嗯。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提前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五年以内调整为八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5: 7:30，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今天早上高速路有一条这个封闭的消息啊，是在运丰高速，为了缓解交通压力，丰陵渡永济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目前入口是封闭的状态。
6: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啊，打开链接以后来查询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主城区当中和目前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顺地街在新港实验学校

0: 门口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空港南北区桥下陶之宫街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那么这一会儿在河东街新康学校门口哈，现在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送学压力。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现在的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双方向有一定的压车缓行。
0: 那么现在整个全段学院路、中引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有一个路段是在人民路哈、人民路小学门口，现在南向北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解放路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南城墙街的话，目前是在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
1: 红旗街目前和盛会路的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压力也是较大的。
0: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北边的桥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包括现在出城方向解放北路、姚梦桥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昨天早上哈、运城市教育局发布的这个放假的消息哈、放暑假的消息，我不知道家长朋友们、孩子们有没有关注到啊？孩子们要放假了，要放假了啊！
1: 对，还有差不多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半个月差不多。
0: 说是半个月。中考还得放4天呢，中考加上端午小长假还有4天的时间、再加上还有一个周末，就是这半个月还得放6天呢，所以上不了几天学了啊。从7月1号正式开始放假，然后呢持续到8月31号，9月1号正式开学，这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啊、这样的一个放假时间。
1: 那么普通高中学校哈、是从7月4号放假哈、放到8月23号，8月24号正式开学。
0: 对，幼儿园呢可以参照呢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来执行，当然了，就是一些幼儿园也可以根据家长的实际需求呢来进行调整。中等职业学校也可以参照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来执行，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来进行适当的调整啊。
1: 对，那么各学校哈要严格统一遵守统一的放假时间，未经批准不得自行调整。假期期间哈严禁组织集中补课。经过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以后哈，高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在开学前2到3周自愿到校学习。那么学校呀也应该免费开放教育教学资源。
0: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放假的一个通知哈，
1: 对
0: 大家呢周知了解。你看本周是放假，放星期是放1天的，周日休息1天，然后下周呢直接休4天，然后再到下周的话呢还休2天的时间，也就是说现在4天5天6天休7天的时间。
1: 下周是3天还是4天？
0: 四天，因为端午节，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中考，所以说总共是休4天的时间、孩子们休4天，我们普通民众休3天，因为孩子们这周只放1天嘛，所以进行了一个调休啊。
1: 所以说满打满算哈，就是不到2周的一个上学时间啊。
0: 是的啊。
1: 孩子们的这个假期计划哈，也可以安排起来了。
0: 是的啊。好了，7:35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说到这孩子们放假了，那是不是得天天就开始做饭了啊？
1: 对，
0: 3顿，1顿少不了啊。
1: 家里面有经常做饭的，可以来了解一下哈。
0: 对，
1: 你像我们正常的话，家里面就是除了放盐以外，就是味精、鸡精了。
0: 是的，你像家里边孩子比较小的话，一般味精也不吃，鸡精我就记得我家孩子小时候家里头味精也没有，鸡精也没有，然后呢。就做的这饭，它的确是不太好吃呀，不香啊，
1: 就感觉差点味儿。
0: 差点味儿。然后呢，家里老人还说，你这炒菜给孩子什么都不放，它能有味儿吗？哈，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有些人说是放了吧，觉得不是特别的健康；不放吧，又觉得菜没有味道啊。现在可以用这个松茸来进行提鲜了啊。

0: 对，这个是松仙仙家的这个松茸，松茸的话就是云南的山珍哈，一斤松茸好的话就是得要几百块甚至上千，普通家庭哈都舍不得吃，但今天哈这个东西能让你在家里面炒菜就可以用得上这个松茸的鲜啊。
1: 对，一个专门做松茸调味的品牌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炒菜必备的三件套啊，一瓶松茸调味料，一瓶松茸鲜酱油，一袋金标松茸素蚝油，炒菜放上一点儿，凉拌滴上几滴，煲汤呢加上一勺，那个鲜味是味精鸡精完全比不了的哈，它这食物本身的鲜，所以说你看一天三顿做起来，做的有时候说老母亲在厨房忙活了几个小时，孩子吃一口不好吃不吃了加点这个的确让这个口感更加的好一些啊。
0: 包括家里面有老人的哈，比如说有高血压要控盐的，有孩子不想吃添加剂的哈，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嗯，
0: 今天的话这个是家庭三件套哈，只要39元就可以把这些全带回家了，当然规格不同价位也不同哈，有29的有39的，可以来供大家选择，这会儿哈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炒菜啊，回复炒菜以后的话会弹出一条链接，点开链接以后哈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019路况时间。
1: 7:45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现在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枫林渡永济西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
1: 古城区当中的情况呢，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在的压力点啊，这个时间节点已经是集中在了学校周边哈，压力比较大一些。在南城墙街盐湖区实验小学路段，双方向堵车压力较为严重，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
2: 还有现在的红旗街，在红旗小学门口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
1: 人民路学校门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南向北的方向。
2: 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哈，现在整个全段中引路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卫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包括现在卫丰小学的西侧咸宜路上哈，双方向车都缓行，南门口在卫丰街东西双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雨西路这会儿在书香名邸路段哈，北向南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1: 现在的学院路、中银路都没有问题哈，再来往北边看看，蓝海学校门口南向北方向。

0: 是要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另外五洲观澜路段北向南的方向也是稍有压车环形。
1: 学院北路在大宇学校门口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那么解放北路包括这会儿的姚梦桥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0: 通港这边来关注一下，整个机场大道通行没有问题，在左岸皇城路段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包括现在河东街新康学校门口西向东方向全段车多缓行。
1: 其余路段哈，现在康铁路还有顺地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233920和233930都是可以的。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4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英岁长空第66次来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任东海说到了2026年世界杯启幕，绿茵战火即将点燃，应该是已经点燃了吧？
0: 嗯。
1: 他说期待赛场上每一份耀眼的热爱啊。说到这个世界杯哈，今天早上起来的第一眼是什么呢？先打开这个手机看一下昨晚的这个赛事哈。
0: 对。
1: 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这第一场球赛哈，这红牌竟然比这个进球数还要多哈。第一场球赛就3张红牌哈。
0: 嗯。
1: 进球数的话是2颗球，墨西哥2-0南非啊。
0: 说到这个世界杯哈，2026年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呢扩容到了48支，赛事规模也是达到了104场。这场顶级的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在这其中啊，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3: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4: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亚都有。
5: 毕竟3个国家举办，然后就是3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3: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6: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3: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7: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3: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0: 所以说哈，你到了国外，很多后面写的 Made in China 啊，都是我们中国制造啊。
1: 对，世界杯热潮哈，也伴随着我们中国产品和商品的一个全球热销哈。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我们平常有时候用微信的时候，有弹出一些这小程序，或者是用过这小程序，然后呢授权了哈，怎么来？

0: 自查微信授权不明的 APP 小程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你的微信到底授权了多少不明应用和小程序？今天就教你一招自查，隔绝不必要的信息泄露。首先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我设置，找到个人信息与权限，选择授权管理，所有授权的应用都会显示在这里，发生陌生或不常使用的立即解除授权。如果是小程序，首先点击发现，打开小程序，右上角个人中心，选择小程序中的个人信息与权限，点开陌生或不常使用的小程序，关闭页面里所有获取个人信息的选项，就完成了。如果你学会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帮助更多人守护。
0: 我跟随着这个看了一下，然后呢，第一个欢乐斗地主，第二个节奏大师，这应该都是我家孩子玩过的这些啊，真的还不少呢啊。所以说授权管理可以把这些全部给它解除一下、啊、
2: 对，因为有一些程序的话就是我们用一次以后就不会再用了，然后就很长时间不会再用哈、啊、
0: 是、
2: 嗯、就可以把这个授权先关掉了，等下一次我们再用的时候你再授权会更加安全放心啊。
0: 没错。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继续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2: 高速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枫林渡永济西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其余路段哈现在都是路况正常。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
1: 好的，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在红旗西街和盛汇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包括现在的盛汇路南向北的方向压力也是较大的。
2: 现在六叉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